0: 1-7-0-5-9 路况直击，及时播报最新路面情况。
1: 时间方面嚟到早上嘅8:09，睇翻现时最新嘅路面情况。告尔城区收到的慢位包括是富前大街区中医院对出路段往腰南国际的方向，以及蓝亭路区一小对出的方向，还有文峰路和富前大街交汇处的四个方向。看看对面的端州城区，不是那么理想的呢，就是正西路、八一路、宝月路、河香街、康乐北往康乐中，还包括在东边的顺星花坛对开的位置。今天就见到是在东门广场往星湖湾的方向有一小段的拥堵。继续往前行，御城对出的灯位，燕都大道和星湖大道交汇处也不是那么理想，尤其是东湖公园往东门广场的双方向。睇翻肇庆大道金融学院对出肇庆学院往火车站的方向。另外，燕都大道一品湖山对开亦都是转入肇庆大道的方向，亦都要阻你时间啦。睇翻肇庆学院对出往大涌的方向，现场显示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导致现场是摆紧车展，行驶缓慢当中。最后看回文治广场，在顺安路和燕都大道交汇处的位置，见到今日的路况还算是比较理想的，建议各位亦都是行驶在以上的缓慢路段的时候要控制好车速，小心避让，祝各位一路顺风。
2: 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3: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4: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5: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的关键是：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3: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0: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2: 皎皎秋空白月圆，嫦娥端正桂枝仙。
3: 玉火山山下月轮，殿前拾得露华身。
4: 月亮慢慢变圆，事事慢慢如愿。外加1059祝各位家人常伴，灯火可亲，万事顺遂。
3: 我们的节日中秋，
0: 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1: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0: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0: 好啦，咪嚟到属于星期四嘅朝早8:13，今日系9月24日吓，咁啊，仲有一日咧就会去到我哋嘅呢一个我们的中秋啊，我们的节日中秋吓。咁啊，之前9月23日，琴晚咧就会有呢一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咧喺彩虹桥公园系启动嘅，咁啊，相信各位咧都有可能去到嗰度，又或者收睇我哋嘅呢一个咧就系直播带货吓。系啦，咁啊就呢个时候，咁啊8:13，9月24日，咁啊嚟到高腰组。早晨嘅时间，呢度会有黎亮。
1: 各位早晨，
0: 海峰喺度嘅。各位早晨，咁啊，首先咧，同大家去望一望咧，就系呢一单嘅案件啊。首先会有议案说法嘅。
2: 听身边迷惑之事，道国是法源之本，解经典案例之惑，释繁复法律之疑。以案说法，法理之行。以案说法，法理之行。
0: 好啦，今日要睇咩案件呢，就睇下高腰区应急管理局公布两单嘅安全生产行政執法典型案例。首先有案例一就讲到话，2026年1月30号肇庆市高腰区应急管理局執法人员依据举报投诉线索，咪对广东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安全生产執法检查。

0: 经查啊，呢个公司嘅员工孙某、梁某、赵某、麦某系未攞到咧，就系呢一个特种作业操作证嘅情况之下咧，违规从事焊接嘅工作嘅。
1: 经过立案嘅核查啦，呢个行为违反咗《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30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嘅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嘅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相应嘅资格，方可上岗作业嘅规定。而且啦，依据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嘅标准，被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97条第七项，结合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嘅有关规定，肇庆市高医区应急管理局依法对该公司作出咗罚款75,000元嘅行政处罚。
0: 好啦，咁呢个系第一单案例，第二单案例就讲到话喺2026年7月1号，肇庆市高医区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根据投诉举报线索，前往某科技创新肇庆有限公司开展执法检查。咁啊，检查发现咧，呢间公司嘅五金车间员工啊马某、啊唐某未攞到特种作业操作证，从事焊接作业。咁啊，经立案调查之后咧，呢、这个行为同样都系违反咗《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30条第一款嘅规定，被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97条第七项，结合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嘅有关规定，肇庆市高医区应急管理局依法对呢间公司作出罚款50,000元嘅呢一个行政处罚嘅。
1: 下一步，高医区应急管理局将会持续推进打非自围嘅专项行动，紧盯特种作业无证上岗呢一类典型嘅非法违法行为，加大排查整治同埋执法嘅曝光力度，坚持严打严管，以案示警，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从源头上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切实筑牢辖区嘅安全生产防线。
2: 听身边迷惑之事，道国事法源之本，解经典案例之惑，释繁复法律之疑，以案说法，法理之行。以案说法，法理之行。
0: 好啦，下面睇翻单咧，就系关于咧就因为玩手机吓，而导致嘅一啲嘅嗰个咧事故嘅发生。咁啊，2025年10月，阿张某啊驾驶住一部轻型嘅双色货车，行到三叉路口嘅时候，因为手持电话分心驾驶，导致车辆同横过道路嘅陈某发生碰撞。一个咧就打电话分心，一个咧就横过道路，唉，真系撞到硬吓。咁啊，造成咗陈某受伤，后经过抢救无效死亡。咁啊，经过交警部门认定张某承担事故嘅全部责任。咁啊，经过鉴定咧就系陈某符合交通事故致颅脑损伤，经抢救无效死亡。咁啊！案发之后咧，张某已经赔偿陈某近亲属经济损失啦。
1: 睇下法院点样审理啊！嗱，封开法院方面审理就认为张某系违反咗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嘅，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一人死亡啊！咁负事故嘅全部责任，佢嘅行为经构成交通肇事罪，应该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咁鉴于张某犯罪以后嘅主动投案啦，如实咁样啊，供述咗自己嘅罪行系自首，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而且自愿认罪认罚啊，依法可以从宽处罚。咁佢亦都从赔偿被害人近亲属嘅经济损失啊，可以酌情咧从轻处罚。综上所述，根据张某犯罪情节同埋悔罪表现，法院决定依法对其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1个月，缓刑1年6个月。嗱，宣判之后冇上诉、抗诉，判决已经发生法律嘅效力。
0: 嗯，系啦吓。咁啊，啱先宝峰讲到啊，介绍呢单案情嘅时候咧，就系讲到4个字，就系横过道路啊的陈某吓。咁啊，睇嚟呢个横过道路咧，就呢个描述方面咧有啲嘅问题吓。我觉得就系正常过马路，按照斑马线过马路嘅吓嘛。因为咧成条案件系冇因为呢一个横过马路而咧就系产生嘅一啲嘅嗰个咧就系判决吓。咁啊，法官点讲咧？分心驾驶唔系小毛病，而系法律文明禁止嘅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2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有拨打、接听手持电话、观看电视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安全交通安全无小事下，驾驶机动车本身就一项高度专注嘅行为，方向盘在手，责任就要记心头。分心驾驶就系危险驾驶，一时嘅疏忽大意咧，换嚟嘅可能系自己同埋他人无法挽回嘅生命代价，同埋严厉嘅法律制裁啊！
1: 嗯，冇错啊！赔钱唔等于免责嘅，咁从轻处罚唔

0: 等于免于处罚，赔偿被害人近亲属经济损失是被告人应尽的民事义务，亦都是认罪悔罪的具体表现，可以在量刑的时候作为从轻情节予以考量，但不能够因此所抵消替代或应负的刑事责任。所以法官在这里提醒，希望广大司机朋友以此案为戒，时刻都要紧绷交通安全这根弦，敬畏生命，敬畏法律，安全驾驶才是对自己和家人最好的保护。
1: 安全生产必须警钟长鸣，常揸不懈，丝毫放松不得，否则就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
2: 必须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强化企业主体责任，深化安全生产大检查，认真吸取教训，注重举一反三，全面加强安全生产工作。
1: 所有企业都必须认真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做到安全投入到位，安全培训到位，基础管理到位，应急救援到位，确保安全生产。
2: 人命关天，决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这个必须作为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3: 春夏秋冬，秋冬雨雪风霜，无论变化如何，都由我们陪你走。
4: 各界代表、农民群众齐聚咧，就系西江之畔，共品丰收石果嘅，共赏江畔光景吓，系以一场咧就系城乡共庆嘅盛会，致敬耕耘者，礼赞乡村振兴美好嘅图景啊！
0: 在昨晚的7:30，随着彩虹桥灯光的亮起，桥下的水幕表演就启动了，属于高邀人的丰收之夜正式点亮，七彩的光影在江面流动，彩虹桥流光变幻，西江夜色和烟火气息相互交融，美不胜收。讲回今年的高邀丰收节活动，是由广货行天下、高邀洛哈哈特产一条街、桂虾飘香、高邀烟火美食一条街，以及桂香渡韵、虾与良缘、高贵诗篇爱情故事打卡场景，这三个部分所组成的
4: 园区咧，展区咧就系原彩虹桥公园次第展开吓，咁产品琳琅满目，咁集中展出我哋高腰优质嘅稻米、肉桂、螺蛳、沼虾等特色农品，展示联农大农企业发展成果，呈现我哋高腰大地五谷丰登、鱼虾满仓嘅丰收画卷啊！农民代表、企业代表、市民游客漫步展区，驻足品鉴特色农产品，交流农事，共话丰收，沉浸式感受高腰三农发展活力。现场的市民游客纷纷都是打卡影相，在璀璨的光景之下感受丰收的喜悦的。
0: 讲返今年高腰创新打造嘅高贵家族 IP 故事线，将肉桂、螺蛳、沼虾分别拟人化为呢个高贵哥同埋鲜虾妹啊，喺彩虹桥上面演绎一个浪漫嘅故事。两大现代农业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所牵头承担嘅广东省高腰螺蛳沼虾、高贵虾数字化全产业链标准化试点项目动员大会啦，喺高腰区彩虹桥公园顺利召开嘅。臨時的交通管制，具體的通告就是這樣的。第一，臨時管制時間是2026年的9月23日到2026年的10月7日期間，根據道路交通形勢和實時的研判動態實施。重點的管控時段就是每日下午的6點到夜晚的10點。第二，臨時管制路段，南岸城區元江二路電信路口由西往東方向至南興橋的路口的路段，
4: 在管制期间禁止机动车由西往东方向，即元江路文峰路口往明珠广场方向通行嘅，反方向即明珠广场往金沙滩方向是正常通行，不受管制影响。管制期间，公安交管部门将会在相关路段设置临时交通标志、标线以及隔离设施，请过往车辆以及驾驶人密切关注路面提示，严格按照交通标志指示通行，并且服从现场执勤人员的指挥疏导。以上就是肇庆市公安局高腰分局交通管理大队在昨日发出来的关于中秋国庆期间对高腰城区元江二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的通告，希望各位周知下，如果是有不明的话，可以去到高腰发布看看详细的这个推文的。
0: 好啦，我继续睇返我哋市内其他嘅消息。喺琴日呢，肇庆市庆祝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嘅活动喺德庆县越城镇东岸咀村热闹举行。肇庆南约德庆共金凤海杏花鸡、淮杂蔬菜等

0: 嚟自摄影师各县市区嘅特色农产品同埋加工制品集中亮相，农民啊、游客啊穿梭于各个摊位啊，品味食购好物，近距离感受嚟自乡村嘅馈赠。现场咧仲同步开展有农业嘅技术惠农政策法律咨询服务展台，农技人员面对面科普现代农业种养嘅模式啦、技术啦，同埋为农民啊解答呢一个疑问嘅。
1: 9月22号2026玩转11肇庆直播节启动仪式暨酒旅行业直播培训会是举行的。肇庆隆重推介中秋国庆期间黄金周文旅活动，邀请广大市民游客相约肇庆。9月24到25号孙耀威将深入灯火市、端州、虎城游园会等核心文旅场景实地打卡体验，拍摄短视频，参与民族互动，通过直播间带领广大网友云游肇庆邂逅现到嘅。
0: 讲到近日，广东电力交易中心公布第12批列入虚拟电厂运营商目录嘅企业名单，肇庆市恒电电力工程有限公司名列其中，作为肇庆市首家虚拟电厂嘅运营商。咩叫做虚拟电厂呢？虚拟电厂就是新型嘅电力系统建设嘅重要组成部分嚟嘅，佢本身系唔发电，而系将电网当中大量散落嘅可调节嘅电力负荷整合起嚟啊，参与电网嘅调度，咁实现削峰填谷，同时咧协调各种分布式嘅单元，促进可再生能源嘅消纳同埋有效嘅利用。
2: 妈咪，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3: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恐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4: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恐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3: 冇错啦，预防系最好嘅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5: 防蚊抗疫，健康假期。
6: 春夏秋冬，雨雪风霜，无论变化如何。都有我哋陪你走过无数个早晨，睇多彩嘅世界，
7: 感受瞬间嘅感动。
6: 有你同行，我哋唔再孤单。
7: 有你同行，我哋更有温度。
6: 有你同行，高腰早晨更加精彩。
1: 好啦，咁啊，进入广东省方面嘅消息。9月23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广东省全民科学素养行动规划纲要实施方案》2026到2030年。力增到2030年广东省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超过 25%， 建成同科技创新强省相匹配的科技普及强省。咁实施方案明确要实施领导干部同公务员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咁提升领导干部同公务员把握新质生产力培育同发展方向，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深刻变革，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的能力本领，进一步做好科学教育加法，深化中小学科教育改革，咁啊确保每间学校至少有一名科学副校长，配齐配优科学类的教师，下开足开好科学类的课程，并且推动学前教育机构加强科学启蒙教育培育，保护好这个好奇心和探索意识的。
0: 今日转返话题，讲返自从深入推进绿美广东生态建设的决定实施以来，广东持续推进郊野公园山地公园建设。截至目前，全省已经建成了63个郊野公园山地公园，覆盖20个地级市，一张覆盖全域功能复合的南越生态网络加速成型。全省以5+1标准化建设作为核心揸手，落实一段郊野的登山径，一批基础的游戏设施，一批配套服务设施，一套标识系统，一批安全应急防灾设施的建设要求，遵循轻介入、低扰动的建设理念，在保护原生态环境前提之下，完善必要的游览配套。
1: 中秋节临近了，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近日组织开展了月饼专项监督抽检工作。截至目前，一共抽检月饼有102批次，全部合格的。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消费者在选购月饼的时候，应当通

0: 通过正规可靠渠道购买，并且保存相关的呢一个物证啊，购物嘅凭证哈。消费者如果发现购买嘅月饼同生产经营月饼嘅单位存在食品安全问题，可以拨打当地投诉举报电话12345，又或者12315嘅。
1: 就喺近日2026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嘅榜单就发布咗啦。广东有49家企业上榜，数量居全国第三。千亿级嘅企业从12家增加到13家。2025年榜单当中啊，广东嘅千亿级企业就系华为、比亚迪、腾讯、美的、顺丰、格力电器、TCL 科技、TCL 实业、神州数码、海大、唯品会、温氏。2026年新增立讯精密，总数达到13家嘅。
0: 好啦，咁啊，第20届嘅亚运会上，广东运动员系捷报频传吓。咁喺啱啱结束嘅第20届亚运会武术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决赛当中，高晓斌系获得咗冠军。嗱，呢个就系广东运动员喺本届运动会攞到嘅第4枚金牌啊！唔知唔觉第4枚啦。咁啊，紧跟住20届亚运会游泳男女混合40×100米混合泳接力赛当中咧，咁啊，广东队中国队系攞到咗金牌，而广东运动员啊李婉蕙咧就系随队出征，为我省夺得咧就系本届亚运会嘅第5枚嘅金牌嘅。咁啊，23号朝早结束嘅第20届亚运会射击女子双向飞碟团体决赛当中。由呢一个车宇飞啊，广东嘅，咁啊，仲有另外嘅江依婷啊、蒋潮宇组成嘅中国队系攞到咗冠军，呢个系广东省喺本届亚运会攞到嘅第3枚金牌。车宇飞同埋江依婷排名前二，晋级个人决赛嘅。
1: 睇翻中秋期间嘅天气同埋呢一个中秋里边咧，究竟边一个晚上月亮最圆啊？根据广州市五羊天象馆透露，今年嘅中秋节啦，农历8月17啊，嗰晚嘅月光系最圆嘅，咁将会出现喺9月27号嘅凌晨0时49分，我国嘅各地都可以观赏到最圆嘅满月。咁另外咧，未来3日受到雷雨影响，广东最高气温会略有下降，35度高温范围将会缩细啊。
0: 啊！月有阴晴圆缺，唔使话一定去到最尾嘅，去到最尾咧就要0点49分吓。咁啊，其实咧就食完饭吓8、9点啦吓，咁啊可以望一见就望，望唔见就算数啦，摆下月饼咁样咧就系、是、啊尽自己一份心意就 OK 啦吓。好啦，咪讲到全国方面嘅消息，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嘅时候咧，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嘅。
1: 神舟20号、神舟21号嘅航天员授称颁奖仪式，琴日喺北京举行。仪式上面宣读咗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嘅给6名航天员授予荣誉称号、颁发功勋奖章嘅决定。张星文向受褒奖嘅神舟20号航天员陈忠瑞、王杰，神舟21号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颁授咗奖章同埋证书。
0: 中国国际信息通讯展览会上面记者睇到，15时期咧，我国将把握新一代通讯网络建设嘅战略机遇，适度超前系统推进新一代嘅通讯网建设，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啊性能领先嘅新一代通讯网络。咁啊，呢一个咧就 5G 用户普及率达到咧就95%啊，咁啊千兆以上宽带用户达到3.2亿户。智能算力規模達到每秒9,880億次浮點運算啊！呢個數字都睇到海峰眼都盲下，係每秒鐘9,880億次浮點運算。咁啊，為到2030年基本實現信息通行行業現代化奠定堅實嘅基礎嘅。
1: 咁琴日咧就國家能源局方面公布咗一組數字，就同呢個充電倉相關嘅。根據國家充電設施監測服務平台嘅數據，截至到今年嘅8月底，我國電動汽車嘅充電裝基礎設施啊，包括係充電倉嚇，總數達到係2,422.3万个，同比增長39.6%。咁其中公共充電裝啊有516万个，同比增長19.5%。私人嘅充電倉咧就有11,906.3万个，咁同比增長46.3%嘅。
0: 另外喺9月23号，即系琴日，国新办就贯彻落实15规划，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 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张光燕在会上面说，建设教育强国离不开1870多万名的教师的辛勤付出，我国将会实施教师发展国家行动，突出教育家精神，铸造领学，深化教师教育体系改革，提升教师专业素质能力，强化教师待遇权益保障，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社会风尚，提升教师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投身教育，终身从教的。
1: 这场的发布会里面信息亮点相当之多，包括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荫介绍了校园体育的相关情况。他表示要教育引导学生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完善课程教学的安排，将2115要求纳入课表和课后的服务。二就是每日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一就是每日一次体育课，15就是课间休息15分钟。学校要主动接受社会的监督，杜绝阴阳课表，严防挤占体育课和学生的休息时间。继续提出要推行体育运动伤害相关的保险，加强立法探索，建立尽职免责制度，解除学校和家长后顾之忧。他还介绍将在全国推行每周至少半日的校外实践教学，指导各地各校因地制宜分学段合理安排纳入学校的教育教学计划。另外教育部发展规划司的司长发布会上面还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的高校本科招生重要扩容7.6万人。
0: 为了依法准确惩处芬太尼类物质犯罪，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办理涉芬太尼类物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等若干问题的意见，意见一共是18条，主要明确了芬太尼这个类的物质犯罪的定罪量刑数量标准，将芬太尼类物质分为药用和非药用两类，药用的芬太尼类物质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的有关芬太尼的数量标准，非药用的芬太尼类物质参照刑法规定的有关可洛因的数量标准。
1: 睇翻兩條國際方面嘅新聞，針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呼籲刪除聯合國憲章嘅敵國條款，外交部發言人郭家坤喺昨日嘅例行記者會上面答問嗰時候表示，當年日本以承認軍國主義罪行接受聯合國憲章全部內容為前提加入聯合國嘅。聯合國嘅憲章當中敵國條款係重要嘅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義、軍國主義再度對國際和平同安全構成威脅，為咗捍衛戰後國際秩序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咁時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中方督促日方以史為鑑，深刻反省，以實際行動取信於亞洲鄰國和國際社會。
0: 當地時間22日，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和國防部長卡茨發布聯合聲明，說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即哈馬斯財務部門負責人穆罕默德亞布亞爾曼當日在加沙地帶南部遭以色列空襲身亡。聲明說這次行動由以國防軍即以色列國防軍和以色列國家安全總局新貝特聯合實施，聲稱說就在徹底消滅加沙地帶的哈馬斯力量之前，以色列不會停止軍事行動。目前以色列國防軍尚未就此次空襲行動單獨發表聲明，哈馬斯方面亦都暫未對此作出回應的。好啦，我哋今日嘅节目就同大家讲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喺早上嘅8到9再见啦，
1: 听日再见，拜拜，
0: 拜拜。
2: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3: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4: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5: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的关键是：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6: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7: 早晨，早晨，
8: 早上好，
9: 早晨，
10: 早上好。

0: 家。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9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路口相逢，谁先谁后？
7: 驾车通过一个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的路口，那相对行驶的车到底谁应该让谁先行呢？如果你是左转弯，要让对面直行的车先行，让过直行车后对面有车在右转，这时就是对面右转的车让你先行。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路口，左转让直行，右转让左转。如果不让行发生事故，可是要承担事故责任的。
8: 如果冇梦想，同条咸鱼有咩分别啊？
9: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唔会发光，发光嘅系追梦嘅你自己。
10: FM 105.9，
9: 同你一起
10: 披荆为袍，
9: 斩棘为官，为梦想而战。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还有不能通行的绿灯吗？驾车通过路口，虽然是绿灯，但前方交叉路口交通已经阻塞，这时还能继续行驶吗？法规规定，机动车遇有前方交叉路口交通阻塞时，应当依次停在路口以外等候，不得进入路口，而且还要依次排队，不得从前方车辆两侧穿插或者超越行驶，不得在人行横道、网状线区域内停车等候，闯绿灯。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

0: 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在君悦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悦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0: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0: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0: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0: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嘅爱家宝典，我系雪莹。秋风起，螃蟹肥，转眼又到咗食螃蟹嘅时节啦。关于食螃蟹，相信你都会有一啲嘅疑问嘅，所以一连三期会总结一啲常见嘅，同大家去解答。第一，食水产品容易腹泻又或者痛风嘅人，能唔能够食螃蟹呢？呢两类嘅人群系能够食螃蟹嘅，但系要喺食之前饮翻一碗温热嘅粗粮粥。容易腹泻的人一般脾胃虚寒，而暖暖的粗粮粥能够起到暖胃的作用。虽然河蟹中的嘌呤含量比较高，但粗粮当中富含钾，能够促进尿酸的排出。另外，提前饮粥亦都会增加饱腹感，这样的话食蟹就会相对少一些，肠胃的负担亦都会减少。另外，食蟹的时候最好能够有姜、醋等配伍，这个是因为蟹性凉而生姜性温，具有温中散寒解毒之功效。醋除了调味之外，还具有一定的益菌功
1: 甜。
2: 哇，现在好红免费试用啊，反正比16元快递费啫嘛，申请先试试先。
3: 微信朋友圈的 Chanel 口红试用宣传广告，不少贪靓的女生申请之后，在对方的网站上面填写了自己的联系电话和家庭住址，结果不单止收到的口红是假货，还因此要支付16元的快递到付费。
0: 实际上，这16元并非快递费，而是代收款费，也就是说骗子利用微信朋友圈打着产品试用的旗号，做起了虚假销售的勾当。所以提提你，千祈冇轻信打着免费试用旗号的产品宣传广告啊。
4: 春色
5: 云淡风轻过五天，
4: 夏日
5: 夜合花开香满庭，
4: 秋意

0: 咪，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1: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荒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2: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荒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1: 冇错啦，预防系最好嘅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3: 防蚊抗疫，健康假期。

0: 法官，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宇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0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老婆煮饭啦。
6: 哦，
5: 老婆
6: 得啦，烦唔烦啊？我喺度刷紧朋友圈啊嘛。
5: 唉，阿仔食饭啦。
7: 哦，
5: 阿仔
7: 得啦，你烦唔烦啊？我就嚟打爆机啦。
5: 唉，
0: 世界上最远嘅距离就系佢哋喺你身边，但你却视而不见。
8: 唔好俾键盘同手机成咗你同家人亲情之间嘅隔断。
9: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嘅变化。
10: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嘅世界。FM105.9，让青春嘅背包装满晴朗，
9: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

0: 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0: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0: 咁就要用

0: 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其实小朋友的内心世界是很简单的。
5: 我哋嘅乜老大大，我自己有一个男朋友，有一个充满爱的家。
4: 家长的关心和呵护，才是孩子们成长的养分。请关爱儿童成长。
6: 买菜煮饭行街市，
7: 翻工放工开 OT，
6: 拖地洗衫凑细路，
8: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6: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8: 爱家就要爱生活，
9: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10: 最近饥恐肯亚热病例增多，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11: 预防嘅关键系防蚊灭蚊，呢种病主要通过衣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10: 具体又应该点样做呢？
11: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嘅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嘅时候着浅色嘅长袖衣裤，涂抹防蚊液。
10: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点算好啊？
11: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俾家人。
12: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0: 电动车和杂物切勿摆放在安全出口、消防疏散通道。电动车宜在室外集中停放和充电，切勿使用老旧线板，以防电线短路引发火灾。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以防电池过热引发爆炸。切勿使用废旧电池及充电器，并定期检查更换。
1: 人生应该是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2: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1: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2: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1: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歌，我们已听得太多关于我们的事，他们统统都猜错。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上午11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

0: 易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哎，你看车后面有一个座位，我俩挤一挤吧。
6: 哎，累死我了。
5: 哎，你看跟在我们后面上车的是位拿东西的阿姨，我们不如把位置让给她吧。
6: 啊，好吧。
5: 阿姨，您拿着东西站着不方便，这有个座位，您坐吧。
6: 啊，谢谢你们，不用了，我的东西啊不重。
5: 嘿，坐吧阿姨，我们都快到站了。
6: 哦，那好，真谢谢你们了。
5: 阿姨再见。
6: 啊，再见再见。
5: 阿伯，我这位置啊让给您，您啊坐好扶稳。
7: 哎呦，好好好，谢谢您。
5: 不用谢，我这座位啊也是两个小女生让给我的，我们都要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7: 哎呀，说得对说得对。
8: 一个简单的动作却温暖了别人的心，谢谢您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9: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10: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9: FM 10.9听极都不够，
0: 锁定爱家1059，
9: 锁定爱家1059，
0: 轻松快乐，
9: 轻松快乐，时时有。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4: 2003年12月，喺朋友口中知道你已经离开，心里面痛咗一痛，面上面找不到适合的表情去表达我自己。做完嘢之后，我自己揸车回家，觉得特别冻，原来冬天已经嚟咗。

0: 即使远离。
1: 一路上我见唔到一个人或者一架车，特别觉得孤独，打心机只系重复听到孤独你离开嘅消息。我望住车外边。

如能全明白我，总会将哀伤征服。神游无涯时空，千里可一刻飞纵。没世间的挤迫，让我透视空隙。

0: 唔使点咁多菜啦，大家食餐饭只系为咗聚下啫，唔好咁浪费啦。
1: 你一阵出去嘅话，记得关灯，唔好浪费啦。
2: 你支水仲有成大半，不如你饮完先洗啊，唔好浪费啊嘛。
3: 喂，抹个嘴啫，唔使用半包纸巾系嘛，唔好浪费啦。
4: 自若自若，积少成多，一滴两滴汇成江河。做新时代人，拒绝浪费。
5: 我中意登高，翻过呢一座又是不同的风景。
6: 我中意追逐，追住花香，追住蝴蝶，
7: 追住足球，追住梦。
8: 我就喜欢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9: 这里是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讲述者，你是聆听者。
5: 而我们都是那个少年，那个听着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少年。
9: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一个女孩，她从小爱养丹顶鹤，在她大学毕业以后，她仍回到她养鹤的地方。可是有一天，她为了救一只受伤的丹顶鹤，滑进了沼泽地。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

0: 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0: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表姐，表姐，
4: 吓吓得我啊！
3: 咦，几日冇见，点解你皮肤差咗，反而又迟钝咗噶？
4: 可能系我成日挨夜追剧啩。咁你呢？点解你黑眼圈咁大噶？
3: 唉，琴晚又打机打到两三点咯。
0: 仲挨夜啊？唔好再透支未来啦！从今日起，我哋一齐早睡早起啦！
5: 有人问我幸福是乜嘢，我就话幸福唔系状态，而系感受。感受生活中嘅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系你抱紧幸福嘅方式。爱家一零五九，
0: 爱家一零五九，愿你喺阳光嘅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5: 幸福
0: 常在身边。

0: 咪，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1: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荒、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2: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荒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1: 冇错啦，预防系最好嘅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3: 防蚊抗疫，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半丝半缕，行念物力为艰。
1: 节约粮食，从一粒米开始，
2: 让我哋从自身做起啦。

0: 疫病例增多，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1: 预防的关键是防蚊灭蚊，这种病主要通过衣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0: 具体又应该怎样做呢？
1: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的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的时候穿浅色的长袖衣裤，涂抹防蚊液。
0: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点算好啊？
1: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俾家人。
2: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杰初。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中午12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九千里共婵娟，
0: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2: 皎皎秋空白月圆，嫦娥端正桂枝仙。
3: 玉火山山下月轮，殿前拾得露华身。
4: 月亮慢慢变圆，事事慢慢如愿。外加1059，祝各位家人常伴，灯火可亲，万事顺遂。
3: 我们的节日中秋。

0: 好方便，粤听 A P P 就搞掂。
1: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 P 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2: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0: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听系听歌嘅听啊。
1: 金庸长篇武侠小说《笑傲江湖》通过华山派大弟子令狐冲的江湖经历，讲述了武林各派争夺辟邪剑谱和葵花宝典，争霸江湖的历程。在生动逼真的场面、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将令狐冲、任盈盈、岳不群、任我行、桃谷六仙等武侠人物的鲜明个性刻画得栩栩如生，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由著名港股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2: 各位，上次那个盈盈突然间发出命令，要司马大王老帮主地传话出去，逢人见到令狐冲都要格杀勿论。等司马大帝走咗，令狐冲就掹咗自己把佩剑出嚟，递俾盈盈话咧：圣姑，你要杀我，保存自己嘅名声，何必兴师动众呢？自己喐手啦！盈盈真系攞咗把长剑，递高手臂一缩，就要挺剑吉过去，哈！把剑出到一半，佢突然间唰声拧转身，一手就掟咗把剑落地，喺度猛咁揼手揼脚，哎呀，一日都系最衰你，最衰你，搞到江湖上咁多人笑我，好似人系罗底橙卖剩者卖唔出咁，要千方百计同你好，你有咩咁巴闭？搞到我以后冇面见人。令狐冲又咔咔声笑啦，你仲笑？你仲笑？盈盈佢突然间开喉大喊啊！到咁嘅时候，令狐冲啊反而觉得有啲唔好意思啦，柔情一起，霎时间就恍然大悟。哦，盈盈喺江湖中有头有面。咁多好汉对佢敬畏，个人向来梗系好牙刷噶啦。况且女仔天性啊容易怕丑，忽然间人人都话佢中意咗我，仲追紧我添，咁梗系甩佢面啦。佢叫司马大帝咁样传言，未必真系要杀我嘅，只不过系为咗辟谣咁啫。佢既然咁样讲得出去。当然人人都知道我同佢就唔係咁样回事啦。諗到咁，令狐冲就唯有自己揽晒上身啦。佢阴声细气咁话：盈盈啊，都係我唔好啫，损害咗你嘅名声。咁我而家走先啦。
3: 你去边度啫？
2: 随便行，去到边度就边度。
3: 你应承过要保护我噶，点解又自己走？
2: 我有眼无珠，不知天高地厚，先讲出咁嘅说话。原来你武功咁好，地位咁高，又使咩人嚟保护先得噶？令狐冲讲完，又想行啦。盈盈就急啦，
3: 令狐冲，你唔走得噶？
2: 点解唔走得啊？
3: 嘿，司马大帝已经传话出去，几日之后，江湖中个个都知道晒，到时人人都要杀你，咁步步荆棘，咪话你受紧伤啦。就算系好人一个，亦难逃杀身之祸噶。
2: 哦。令狐冲是被圣姑传令杀死的，那对你对我都好啊。令狐冲讲完，执翻地下那把长剑套好，想住就武力行上斜坡的了，唯有顺着山涧边就行啦。行了没多少步，盈盈又追上来，哀他不要走啊。

令狐冲就一字行一字话啦：，唉，我哋喺埋一齐，赞陀衰你嘅啫，咁就无谓啦。等我走咪好咯。盈盈见佢系都唔肯停低，肉紧到咩咁咯？令狐冲，你系咪一定要逼我亲口讲埋出嚟，你至安乐啊？令狐冲有啲奇啦，做咩啊？我想逼你讲咩啫？我都唔知道你系咪咁懵嘅呢个人。我叫司马大帝咁做，系要你永远跟住我，一步都唔好行开。咩话？原来你要我成世陪住你？系啊，司马大帝一传话出去，你只有成日喺我身边，先至保存到性命。估唔到你个人咁牛颈啊，一啲都唔怕噶。咁而家咪反而害咗你？哦，令狐冲咁至明白，原来盈盈系真心对我好，不过当住嗰啲人嘅面，又死都唔肯认。于是令狐冲就拧转身，揸住盈盈双手话啦：好啦，你唔俾我走，咁我就喺度陪你咯。你估俾人斩开十碌八碌唔痛嘅咩？一听见佢唔走，盈盈啊心花怒放啊，点止痛啊，直情要去阎罗王先买咸鸭蛋添噃。咁由嗰日起，佢哋两个就留喺山涧边养伤咯噃，一住就住咗十几日。盈盈啲内伤好快就好翻啦，日日摘啲野果，捉啲田鸡嚟做食粮。但系令狐冲嘅身体咧，就一日差过一日，好多时个人用下力啫，心口度就即刻气血翻腾。佢好猛啊，成日话：唉，死咪快啲死咯！成日咁样唔生唔死，废人一个，盏累人累物啊！盈盈奉旨见佢唔开心嗰阵，就安慰佢，弹琴俾佢听。呢一日，令狐冲食咗两个肚，个人觉得好攰，昏昏沉沉又瞓翻着觉。瞓瞓下，朦朦胧胧听见有人喊，微微睁开眼，见到盈盈伏喺个脚

0: 自己，但是师父小师妹地又知不知道呢？一想到这些，即时觉得个心口仲翳，天旋地转，喉咙洞猛咁涌血出嚟，跟住就人事不省啦。令狐冲呢次昏迷啊，唔知过咗几多时日啦。有阵时佢有些少知觉，好似觉得个人腾云驾雾，飘飘荡荡咁。但系过得冇几耐，又至晕过啦。咁样一时晕一时醒，手脚就唔喐得噶啦，连眼皮都撑唔开。呢一日，佢个人稍为精神啲啦，就觉得自己两只手腕度啲脉门呢俾人揿住，两边都有一道乱粒粒嘅气体从脉门度注入，即时同体内几道真气激荡冲突。佢依阵时成身讲唔出咁辛苦啊，想大声叫嘅又叫唔出声喎。佢就系咁样昏昏沉沉，又唔知过咗几多日子啦。觉得每次俾人注入一次真气，自己呢就舒服啲㗎喇。佢知道係一个内功极高嘅人喺度帮緊自己医伤。呢日佢终于清醒返好多啦，嗱嗱声睁开眼啦。开头係见到一张巢皮咪咪嘅面，露出好温和嘅笑容。哎呀，令狐冲觉得好面善，唔知喺边处见过咁。定眼再望多阵，见呢个人剃光头，头壳顶呢仲有几笪拉片系攞香辣成咁嘅。哦，系个和尚嚟。佢醒起啦，即时话：
1: 多谢多谢方大师。
0: 原来系方生老和尚，只见佢笑笑口咁话呢：你仲认得我啊？
2: 你而家见点啊？
1: 哦，方大师，我而家好好啲啦。喺边处嚟啊？我
2: 哦，系喺少林寺啊。
1: 咩话？少林寺？咁莹莹呢？莹莹呢？我点会嚟到呢处噶？
2: 等你神智清醒啲啦，而家唔好耗咁多心神，唔系伤势好容易反复噶。第啲嘢以后我慢慢再同你讲啊。
0: 打后，方生老和尚就一早一晚嚟令狐冲呢间房仔，用内力嚟帮佢医伤。又过得十零日，令狐冲坐得起身啦。自己饮啊食啊都得咯噃，但系每次问及莹莹喺边处，同埋自己点样嚟到少林寺嘅，方生就硬系笑而不答。呢一日，方生输完真气俾令狐冲之后就话啦：
2: 令狐萧侠啊，家阵你条命暂且都算保得住啦，不过老衲嘅功夫有限，始终冇办法去除你体内几股奇怪嘅真气，而家就唯有拖得一日得一日。不过睇样唔使一年，你啲内伤就会大发作，到时真系冇得慢噶啦。
0: 令狐冲就岌下头话啦：
1: 系啊，当日平一指大夫对我都系咁讲嘅。大师尽心竭力相救，晚辈已经感激不尽。
2: 一个人生食欢喜啦，
0: 于是就嗱嗱声起身着衫，跟住方生行出房仔，好听骨头都瞓到软晒啦。啱啱落翻地行，就只有慢慢行咧，都系婉而避之，向方生大师低头合十，礼仪周周嘅。咁啊，穿过三条长廊，去到一间石屋外边，方生就叫一个和尚仔入去通传一声。无奈嗰个和尚仔出嚟话：方丈有请。

咁就让咗佢哋入屋啦。令狐冲跟住方生尾后入咗石屋，见到里头有个矮矮细细嘅和尚坐喺中间个蒲团度。方生向个躬身行礼话：方生拜见方丈师兄，引见华山派首徒令狐冲，令狐笑侠。令狐冲跟住嗱嗱声跪低叩头就拜。方正住持微微护下身就表示还礼：笑侠免礼，请坐。令狐冲坐喺方生后面嗰个蒲团度，睇下呢个方正住持啦。只见佢清清瘦瘦，神色慈祥，啊，真系睇唔出佢有几大年纪喎。心谂，谂唔到呢个名震当世嘅高僧，原来都好似平常人一样啫，貌不惊人。如果唔系事先知道，又点会谂到佢系武林中第一大派嘅掌门人呢？呢阵时听见方生和尚对方正住持讲先啦：师兄啊，令狐笑侠经过三个几月嘅调养，而家好咗好多啦。吓、啊！令狐冲一听，哇！原来自己昏迷不醒有成三个几月噶啦，仲以为廿零日嘅事添。呢阵时方正住持另歪头啊，对令狐冲讲啦：笑侠，尊师岳先生执掌华山一派，为人严正不阿，清明远播江湖，老衲向来十分佩服啊。令狐冲啊，企起身话啦：晚辈身受重伤，不知人事，多得方生大师相救。原来有三个多月了，我师父师娘平安无事啊嘛。唉，自己师父是不是平安，本来就不应该去问人的。现在他太过挂念，就忍不住即刻问了先。方正住持就告诉他，岳先生、岳夫人和华山派的弟子近排都在福建，没什么事。咁令狐冲咁先放心，不过同时亦有啲伤心。师父师娘卒之带着小师妹去了林师弟屋企啦。呢阵时方正住持就对佢讲啦：令狐笑侠，你嘅伤我仔细参详过，唯有收集本派内功秘要《易筋经》，先至可以用本身嘅功力逐步化咗其他几股真气。如果净系用外力嚟加强你嘅气息，命可以延长一下，实际系斩脚趾避沙虫，为患更深。嗱，方生师弟三个月嚟以内功延长你性命，不过他的真气输了入你身体里头，那你体内又多了一道人家的真气了。笑侠，不啱你试下就知了。令狐冲听见咁，就微微运下气啦，果然觉得丹田中内息澎湃，好难抑制，剧毒攻心，当堂成个人就发了两发，生苦到咩咁猛咁飙冷汗。方生和尚双手合十咁话啦：哎呀，老衲无能，增加笑侠痛苦添。令狐冲就即刻讲啦：大师，你千祈唔好咁讲啊！你为晚辈尽心尽力，耗咗唔少清修之功，晚辈都唔知点样报答大师就系咯。不敢，不敢。风老先生当年对老衲有大恩大德，老衲呢次咁做，亦不过系报答风老先生嘅恩德啫。方正住持就即刻担高头插嘴话啦：咩大恩大德，深仇大恨啊？恩德系缘，冤仇亦系缘，仇恨唔可以执着，恩德亦唔可以执着。尘世嘅事，都是过眼云烟，百年之后咁仲有咩恩，有咩仇怨呢？啊，是
多谢。

0: 师兄指点，
1: 师门子弟慈悲为本。既然知道少侠负咗咁嘅内伤，我哋应该要尽心解救。但系嗱，易筋经系可以医令狐冲嘅内伤嘅，但系令狐冲系有冇咁嘅缘分呢？
0: 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啦。
2: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讲古台。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2: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阉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0: 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你是不是真的了解他们啊？
3: 你知道妈妈后生的时候的梦想吗？你知道妈妈每日几点起床吗？你知道妈妈最喜欢听的歌是什么吗？你知道爸爸最自豪的一件事是什么啊？你知道爸爸最近一次生病是什么时候啊？
2: 或者我们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了解父母。爱请别等待。

0: 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2: 皎皎秋空白月圆，嫦娥端正桂枝仙。
3: 玉火山山夏月轮，殿前拾得露华新。

0: 外加1059祝各位家人常伴，灯火可亲，万事顺遂。
1: 我们的节日中秋，
2: 金庸长篇武侠小说《笑傲江湖》，通过华山派大弟子令狐冲的江湖经历，讲述了武林各派争夺辟邪剑谱和葵花宝典，争霸江湖的历程。在生动逼真的场面、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将令狐冲、任盈盈、岳不群、任我行、屠谷六仙等武侠人物的鲜明个性刻画得栩栩如生，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由著名港股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3: 各位，上次讲到方生老和尚带了令狐冲去见少林寺住持，只见住持方正就同令狐冲讲咗好多《易筋经》嘅来历精髓，后尾仲话佛门弟子慈悲为本，既然知道少侠负咗咁嘅内伤，我哋应该要尽心解救。本派内功秘要《易筋经》嘅功夫咧，系围绕全身经脉周而不散，行而不断。气自内生，血从外润，这种功练成之后，心动而力发，不觉其出而自出。咁少侠练易筋经就好似一叶小舟喺大海巨浪之中，小舟自然抛高浮低，又何尝用力呢？如果要用力，又边度有力可用？又从何用起呢？咁令狐冲听了这些道理，觉得很博大精深，和风清扬所讲的剑理有不少共通的地方。跟着听见方正住持又讲了，因为易筋经有这样的经历，故此几百年来呢，就非其人不传，非有缘不传，就算是本派出类拔萃的弟子，如果没有复原，亦不会传授的。这令狐冲一想，唉，冇行啦，自己第一又未必有缘，就更加唔系少林派嘅弟子。于是佢就话：住持，晚辈知道冇咁嘅福缘，我唔敢妄自请求啦。点知方正住持就拧下头话噃：少侠。是有缘人啊。
4: 咩话？令狐冲啊惊喜交集，个心嗒嗒跳啊，想不到呢项少林绝技，连方生咁样嘅少林高僧都冇得学，自己反而话有缘学。
3: 只见方正住持就慢慢讲出令狐冲嘅缘分啦。佢话佛门广大就只道有缘。令狐冲是风老先生的传人，那就是一缘啦。他来到少林寺呢，那又是缘分啦。那令狐冲不修炼易筋经就要死的，那又是缘分。本来他有一大障碍的，那么好在现在又大步揽过了。易筋经几百年来呢，就只传本寺弟子，不传外人的。所以令狐冲现在只要改投少林派门下，就有得学易筋经了。咁话方生老和尚一听就邓令狐冲开心啦，
4: 哎呀，恭喜少侠啊，恭喜少侠啊！我住持师兄平生就收过两名弟子，都是30年前的事啦。少侠做了住持的关门弟子。唔止学到易筋经嘅高深功夫，同时住持师兄所精通嘅12种少林绝技，亦可以量才而教。到时令狐少侠一定可以光大少林派咯。
3: 点知令狐冲就话咯噃，多谢方正住持嘅好。

九二，晚辈身属华山派门下，不便改头名师啊。方正住持就笑笑口咁话啦，嗱，先头我讲嘅一大障碍就系指呢一样啦。令狐笑侠，你而家已经唔系华山派弟子啦。我想你都未曾知的。讲完，方正住持就在怀中揞了一封信出来，请令狐笑侠过目啦。讲完，手掌轻轻喐下，那封信就打平飞向令狐冲道。哇，这位住持果然内功深不可测，一封信又薄又轻，居然飞得好像暗器一样。他这些功夫啊，真是飞花摘叶都可以伤人啦。令狐冲双手接住封信，见到信封面度抌住师傅个大印，华山派掌门之印，上边仲写住谨请少林派掌门大师九个字，正系岳不群嘅亲笔字。令狐冲就感到有啲唔妥啦。手震震咁潜咗张信纸出嚟，急急立咗一次。唉，真係好难相信世间有啲咁嘅事。又睇多次，睇完当堂天旋地转，咚声扑咗落地下。原来嗰封信係岳不群寫俾少林寺主持方正嘅。内容係话华山派弟子令狐冲屡犯门规，近嚟仲同邪派嘅人结交朋友，经多次规劝惩罚都冇见效，为咗维系武林正气正派嘅声誉，华山派掌门就决定将逆徒令狐冲逐出本派门户，从此以后令狐冲唔再系华山派弟子。如果佢再有勾结邪派维和江湖嘅举动，期望正派各位朋友一齐诛杀咁话。再讲令狐冲醒翻，见到自己压喺方生老和尚心口度，佢震腾腾咁企起身，忍唔住嗷嗷声喊。方生老和尚猛咁问：点解咁悲伤啊？咁令狐冲就递咗封信俾佢睇啦。方生睇完亦好意外噃，一时谂唔到讲咩嚟安慰令狐冲。当时还翻封信俾方正师兄先。他见到令狐冲喊到成个泪人咁，就话啦：唉，令狐笑侠啊，你同黑木崖嘅人来往本嚟就唔啱㗎啦。方正住持又讲啦：家阵各家正派掌门人都怕接到岳不群嘅信传令门下啦。令狐笑侠，你就算身上冇伤，只要一出少林寺，江湖中步步荆棘，各家正派门下弟子都以你为敌噶啦。哦，令狐冲就打咗个突，谂起喺山涧边，盈盈亦讲过咁嘅说话。呵，而家唔止旁门左道嘅人要杀自己，而正派门下一样，人人以自己为敌。唉，呢云真系天地虽大，却无容身之所啦。跟住佢又想起师恩深重，师父师娘一向好似父母咁对待自己，点知自己任性妄为，竟然被逐出师门。睇嚟师父写呢封信嗰阵，可能比自己仲要心痛。令狐冲又伤心又惭愧，真系易得一头中埋墙度冚死算啦。他泪眼模糊，见到方正方生两个老和尚好可怜地望住自己，忽然想到刘正峰要金盆洗手退出武林，就因为结识了魔教长老曲阳，就住命丧嵩山派手上，可见正邪不两立，连刘正峰咁艺高势大的人都不免要死，何况自己这样一个孤立无援微不足道的后生呢？更何况五霸江上群邪聚会，搞出咁大件事嚟添。
方正住持就慈悲为怀，仲想挽救令狐冲。他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就算十恶不赦的奸人，照有心悔悟，佛门是来者不拒的。令狐笑合，你年纪仲轻，一时失足误交匪人，唔通就唔会改过自身嘅咩？华山派同你一刀两断，今后你喺我少林门下痛改前非，再世为人，武林之中断古亦唔会有咩人为难得你嘅。令狐冲个心就谂啦，家阵我已经无路可行，如果避咗入少林派门下，唔知学到神妙内功救得性命，况且以少林派嘅威名，江湖上的确系冇人敢搞方正大师嘅弟子嘅。但系就喺呢个时候，佢天生嗰股倔强之气同时升起噃。佢谂大丈夫顶天立地，事事熟熟匿喺人第派度避难，算咩英雄好汉呢？江湖中千千万万人要杀我，咁咪由得佢哋杀咯。师傅唔要我，赶我出华山派，我就独来独往，咁咪点啊啦？哈！谂到呢啲，佢成身血脉佛佛声，喉干舌燥，几想饮几十碗烈酒啊！咩生死门派，冚唪唥抛之脑后。佢行埋方正住持同方生面前跪低，恭恭敬敬叩咗几个头。两个老和尚以为佢立定心水投入少林派啦，阴阴笑好开心啊。点知令狐冲一企翻起身就话啦：晚辈既然唔俾留喺师门，亦冇面改投别派，两位大师慈悲，晚辈感激不尽，就此拜别啦。方正啊，当堂恶晒言，细未估到呢个后生仔咁倔强，直情唔怕死嘅。方生亦仲想劝下添，哎呀，令狐笑侠啊，令狐笑侠，呢件事关乎你嘅生死，千祈咪意气用事啊。令狐冲小笑，拧下头，一礼转身行出房。佢而家个心唔忿，谷住一道气。行起路上嚟咧，反而爽咗好多，神神声啊行出少林寺。出到去，佢谂正派嘅人以我为敌，左道嘅人想杀我，令狐冲挨埋今日都算命大咯。咁睇下边个攞我命先啦。佢摸下个身，袋度冇钱，腰度冇剑，连盈盈送嘅嗰部短琴都唔知去咗边啦，真系觉得一无所有，无所牵挂。咁我一字谂就一字行落嵩山啦。行到挨晚，见到离少林寺好远下啦，又攰又肚饿，咁去边处搵啲嘢食先呢？佢左望右望嘅时候，忽然见到有七八个人由左手边一条路度就冚冚声行过嚟。呢啲人通通短打装束，身孭兵器，喳喳声行得好快。令狐冲谂住，哼，你哋要嚟杀我嘛，咁啊即管喐手得啦，费事我揾饭食咁麻烦啦，横掂食饱又系死，咁啊何必多此一举呢？当其时，佢就企开路中间，双手叉腰，大声对住嗰啲人就话啦：令狐冲在此，要杀就上啦！谁不知嗰几个男人行到埋嚟，系咁依望下佢，云佢身边兜过，有个人就话啦：哼！这个人癫的。另外一个就说，唉，不要这么多口啦，耽误了大事还衰添啦。又有一个说，如果被那个衰人走甩了，那就惨咯。他们讲得两讲，已经行了不知几远了。令狐冲这样才知道，原来他们是追拿另外一个人。那等这几个人刚刚走到不见了面，左手边又传嚟一阵马蹄声，有五只马一阵风咁从令狐冲身边擦过，跑开咗十丈远度啦，
忽然有一隻马就兜返转头，

马上有个中年妇女就问令狐冲话啦：客官，借问一声，你有冇见到一个着白色长袍嘅白耶公啊？呢个人溜溜高高，腰度压住把弯刀嘅，冇睇见喎。令狐冲就求其应咗句啦。中年妇女就唔问啦，圈转马头，咕哩呱咕哩呱咕哩呱咕哩呱咕哩呱，一路跑翻去追翻上啲拍档。啊！令狐冲就谂啦，佢哋去捉嗰个着白袍嘅白耶公啊，咁横掂我冇掟去啦，不如去睇下热闹都好噃。当其时佢就屈翻转后行个右手边啦，咁啊行咗烧一炷香咁耐到咧，身后边又有十几廿人急急脚咁追咗上嚟。有个五十零岁嘅人就问令狐冲，又系问见唔见到嗰个着白袍嘅白耶公啊？咁令狐冲啊谂都唔谂啊，冇见到啊咁。又行咗一排，咁啊去到一个三叉路口，行边树先啱呢？谂谂下嗰阵，西边边又有三骑马飞奔而到，只见上边骑嘅都系廿零岁嘅后生仔，当先一个手扬马鞭就对令狐冲话啦：喂，借问一声，你见唔见到一个？令狐冲啊即刻抢住答啊：哦，你想问一个溜溜高高、腰度压住把弯刀、着一件白长袍嘅白耶公系咪啊？对方三个就笑笑口，齐声话：系啊，这个人而家喺边啊？咁，令狐冲就话：唉，我都冇见到。嗰班人就嬲啦：哎呀，你想玩老子？未曾见到，你点知噶？令狐冲就话：哦，冇见到就唔知嘅啦咩？有个后生举起马鞭就想发落令狐冲度嘅，就俾另外一个人劝住，佢话：二弟啊，咪惹事啦，快啲追把啦。咁想打人嗰个后生仔先收手赶马前奔啦。咁打后陆陆续续有几批人赶嚟，都系问令狐冲嗰个着白袍嘅老伯去咗边咁。令狐冲心谂，呢啲人追嗰个白袍老伯都唔知人喺边，但系又咁啱，个个都走埋一个方向嘅，真系奇怪啦。想下想下，他又至行了几里路了，行出一片丛林，诶，眼前出现一片平野，密窒窒企满好多人，起码有成六七百人那么多。不过这块平地实在太大，这么多人站在那里都是占了很少地方。令狐冲就逼埋去了，只见人群之中有座凉亭，那些人呢就掟掟框围住凉亭，离开几丈远到咧，之就冇人再敢行埋啲噃。令狐冲又逼埋啲，逼埋十零丈，见到亭里头有个着白袍嘅老伯，孤身一人坐喺张木台边饮酒。咦？佢咪就系一班班人揾嘅嗰个老伯咯？令狐冲更加奇怪啦。睇呢个老伯溜溜高高、瘦瘦削削，同一般人啊冇咩唔同。况且唔见佢腰度压住弯刀添，哇！佢喺群敌围困之下，居然仲悠悠闲闲咁坐喺度饮酒，咁嘅英雄气概实在系世间少有啊！令狐冲不由得心生敬仰，佢唔知呢老伯姓名来历。亦唔知点解有咁多武林人士要同佢为难嘅，更加唔知佢系正系邪，佢只系钦佩呢个老伯嗰种旁若无人嘅豪气，不知不觉之间就起咗一番同病相怜、惺惺相惜嘅心情。当其时就大步行上前啦，前辈，你一个人喺度独自饮酒，未免太过寂寞啦，嚟，我陪你。他向老伯打了个揖，就坐在台边。老伯拿眼尾睄下他，咦，是一个冇攞兵器、满面病容、素唔相识的后生哥，他来做咩呢？老伯有少少愕然啦。呢阵时，令狐冲拎起台上高的酒壶，帮老伯斟了一杯酒先，又似帮自己斟了一杯，举起杯酒就对老伯讲声请，跟住活声一啖饮醒，哇！嗰啲酒好坑，入口好似。

0: 高葛又好似成扎火炭流入个肚度咁，嘿，好酒，好酒啊！令狐冲啊大赞嗰啲酒好嘢。呢阵时听见亭外边嗰班人有个大舊佬就喝过嚟啦，喂，先头入去嗰条僆仔，快啲出翻嚟！你嫌命长咩？我哋要同嗰个老爷搏命啊！你喺度左头左势做咩啊？令狐冲就话啦：吓，我同老前辈饮两杯都阻你哋咩？讲完佢唔理咁多，自己又斟满一杯酒，一往条颈，咕声又至饮晒，好酒啊！呢阵时，凉亭左边有个人就阴阴湿湿咁话啦：臭靓仔，你好快啲烂尸吉路啦吓！我哋奉咗东方教主之命，擒拿叛徒向问天。嗱，各位，原来凉亭里头着白袍嘅呢个老伯呢，系魔教嘅叛徒。咁令狐冲啊点办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嘅系由著名讲古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嘅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4: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端剧成花。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4: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5: 皎皎秋空白月圆，嫦娥端正桂枝仙。
6: 玉火山山下月轮，殿前拾得露华身。
7: 月亮慢慢变圆，事事慢慢如愿。外加1059祝各位家人常伴，灯火可亲，万事顺遂。
8: 我们的节日中秋，
9: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10: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11: DJ Super，
10: DJ Super，
11: 一个人，
10: 一个人，
11: 一个人无所不能，
12: 无所不能。
9: 星期一到五中午1点到2点，超级偶像由端溪城花生油特约播出。
13: 好啦，1点04分开始我哋今日嘅直播，9月24咯，不知不觉嚟到吓。今日是星期四啊，
0: 今日是8月14
13: 啊，8月14啊，听日就是中秋啦，
0: 系8月14，
13: 今日就开始准备放假
0: 了，冇错冇错，
13: 所以大家真系走得快，好世界啊，
0: 已经翻紧屋企了，各位都已经翻
13: 紧。
0: 今日早上出嚟的时候咧，车流量都是开始
13: 激增，
0: 系啦，感觉是多啲嘅。
13: 一早就大家已经是往家里跑啦。
0: 系啦，啱嘅，啱嘅，因为
13: 避免塞喺路上。
0: 系第二个就是中秋团圆佳节嘛，一定咧要
13: 整个架嚟撑撑好啊。
0: 咩啊？
13: 整个架嚟
0: 都唔够高系嘛？
13: 物體啊嘛，睇嘢。
0: 睇邊個撐咩啊？哦，
13: 手機啊！
0: 我以為呢、這個，我心諗仲可以撐咩啊？佢已經咁樣戰損啦，佢、
13: 啊。啊，好，咁啊，
0: 團圓嘅日子，
13: 同大家睇睇天氣情況先啦。
0: 好。
13: Okay、
0: 天氣呢
13: 就係咁嘅，好好天。
0: 係啦，今日咧係多雲間陰天，有雷陣雨，局部咧就可能會有大雨啊！咁25到33攝氏度，相對濕度65%到95%。今日係會吹偏東風嘅1到2級啊！咁去到聽日同後日咧，都係以多雲間晴為主，咁啊可能間中咧會有雷陣雨嘅。咁啊中秋節夜間重點嚟啦，能唔能夠睇到月光？
13: 得唔得？
0: 係得嘅嚇，雖然話係有一個多雲間晴，但係咧就都好適宜賞月。即係可能晴嘅時間會長啲，
13: 長啲，好啊，咁可以睇到幾好啊嚇。
0: 係啊，賞月食田螺，食碌柚，食提子，食月餅，哇，好開心，
13: 食啦，
0: 都係食。
13: 好，咁啊，中秋特備環節，交通路況啊，咁依家咧睇到廣佛兆高速已經開始有啲擁堵啦，各位，係啊，你以為啊嗱，係啊嗱，
0: 呢個路盲唔識睇嘅。哦哦，
13: 系、哎、啊！
0: 呢个
13: 你睇咩咧？
0: 角度咩？
13: 啊？
0: 呢度
13: 呢个角度
0: 系啦。
13: 肇庆大道依家咧已经喺肇庆学院门口嗰度咧塞紧噶啦。
0: 嗯。
13: 左右两边都有啲塞。工商学院亦即系兜入石牌路嗰度都系有啲塞。
0: 哦。
13: 啊，咁而家望翻呢一个高速方面啦，广佛兆高速依家北岭山公园呢一头咧还好嘅。
0: 嗯。
13: 咁但系咧行远啲去睇睇咧，就真系有啲多开始扭旧啦。啊，咁睇翻我哋广昆高速。咁去到呢一度就已經有啲塞啦，就係呢一個，哇，塞得好誇張喎！嗰副樓嗰度嚇，係啦，廣佛兆高速往 呢一個廣西方向啊，咁大家咧、哦、就要留意一下啦。
0: 阿表啊，表翻屋企啦，阿表。
13: 翻去啊，好，咁啊再睇翻我哋高腰範圍呢一度咧，目前還好啊。
0: 係。
13: 雖然啊整緊路，但目前還好。
0: 嗯。
13: 但係下晝啊到今晚嗰啲就下回分解啦。係。真係唔知啊，咁所以大家就係提早出門啊，穩陣啦、啊。
0: 嗯。
13: 昨晚我哋去豐收節現場，
0: 係啦係啦，你比較多活動啲，你講啦。
13: 真係啊，好熱鬧啊，
0: 係
13: 好大汗。
0: 我都得到大家嘅關注嘅，每一個見到我，包括樓下啲同事，
13: 都問你冇去咩？
0: 係點解你唔去嘅？
13: 係啊，都好多人問你啊，我阿巴達姨咧，
0: 係咯係咯，
13: 因為我哋好幾位同事都有去到現場，
0: 係
13: 係。巴達姨昨晚跟守崗位，
0: 冇錯，
13: 站好最後一班。
0: 一下午我已經出發了，我成日同啲人講，冇理由樣樣都我做嘅，係咪啊？攞一份工資，
13: 總係要交啲工作俾，
0: 係啦，
13: 好似我呢啲
0: 做，唔係你交俾我做啫。
13: 好啦，咁啊，所以琴晚就好熱鬧啊，嗌到聲都有啲依家有啲朦朧感啊，聽唔聽到有啲朦朧？
0: 佢琴晚翻到嚟仲朦朧啊，佢個樣朦朧啊，
13: 好熱啊，
0: 又佢個樣又攰喎，
13: 好熱。
0: 我都驚佢開車嘅時候瞓著，我想佢快啲翻屋企瞓覺。今日就好明顯嘅精神係好啲㗎啦。

0: 咁啊，你两个非常衬系嘛？衣服嘅颜色一绿一褐系嘛？你个咩？
1: 我个蓝啊，蓝
0: 蓝
1: 绿
0: 绿
1: ，Doctor
0: 啊。是喎，好啦，咁大家今日多啲啦，锁定我哋嘅直播间，我哋咧会星期四唱下歌俾大家听，
1: 两个朦胧嘅声音，今日都要
0: 唱歌俾大家听啊！咁啊，听日中秋佳节，我哋肯定要唱啲同中秋有拉楞噶，同月亮有关系嘅歌啦。
1: 净系识嗰几首
0: 啊？识边几首？
1: 月亮代表我的心，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弯弯的月亮，
1: 弯弯，
0: 你又弯弯
1: 啊？唔系啊，
0: 弯弯的月亮，月亮船，
1: 月亮船点样？
0: 呢个喺刨冰店啊食得多啊，月亮船，
1: 嗰咪叫香蕉船，
0: 香蕉船，香蕉船都似噶月亮啊，唱得好听嘛。這個、
1: 唱歌就麻麻地啦，
0: 下回分解。
1: 你愿意听可以留低，
0: 等你听下就知道。
1: 系啦，唔愿意听你就点赞。
0: 好啦，抖音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又或者咧视频号搜索爱家109都 OK 嘅。咁啊，琴晚我哋都见到好多 friend 系冇关注我哋。俾我哋逼住喺現場關注，
1: 冇逼自愿嘅，
0: 我哋
1: 自愿咁攞禮物嘅，
0: 我哋有啲利友
1: 自愿咁攞禮物嘅，
0: 咁樣關注我哋，我哋送包米，
1: 係啦，總之我又去攞包米啊，我先撳取，
0: 多謝我哋永豐米業、黃共香米，多謝，
1: 哇，真係
0: 對我哋嘅支持，俾幾百包米我哋，
1: 哇，有冇幾百個朋友仔？
0: 有，幾百包米，
1: 記得唔好取關嚇，唔係我攞翻你包米嚇。
0: 咁希望琴晚關注嘅朋友，依家希望可以入嚟睇一睇。
1: 係
0: 啊，望
1: 琴晚都冇嘅
0: 啊，冇噶啦，琴晚都
1: 係啊，都係老朋友，又有可能嘅，有可能。
0: 琴晚咩事？有咩大？琴晚豐收節啊嘛，兄弟你唔知啊？
1: 系咯，
0: 哎呀，冇话你听咩？
1: 佢可能嗰个每一个地方佢搞个活动时间唔一样嘅，有
0: 高腰又
1: 好准时
0: 嘅，
1: 系啦，
0: 秋分啊，琴晚秋分我哋就搞丰收节啊，咩搞个 rap 版嘅
1: RMB，
0: 哦 RMB 版嘅咩话？
1: 月亮代表我的心，
0: 识唔识？人哋問你識唔識啊？
1: 我唔知点为止 RMB，
0: 即
1: 系
0: 有节奏啲。
1: 咁可以噶，你弹成点，我咪唱成点咯。
0: 咁你要你有呢種感覺先得㗎，
1: 我唔知嘛。
0: 但你跳舞係有感覺㗎嘛？
1: 咁係啊，
0: 即係佢等於抽筋嘅概念。撩啊，哇啊，撩多身，即係呢個節奏就係咁啦。哇，撩之分，就呢啲就 IMB。咁你唱得柔順啲咧，佢就個感覺會好啲。
1: 咁咪試試咯，陣係。
0: 哇，撩多身。
1: 你一阵先唱啦，
0: 只分我的情。
1: 佢已经忍唔住，佢要唱
0: R&B， 差唔多啫，同我啱先。
1: 咁你 rap 咧？
0: 咁少歌词 rap 唔到嘅喎，要自己加好多嘢嘅喎。点解我冇米？
1: 你冇去，
0: 你都冇去现场，你梗系冇啦。骑马过海，你个朵又响啦，但系你真系冇过海。你要嚟到我哋，我哋琴晚喺嗰个咩嘛彩虹桥嗰度啊嘛，系啊，好多 friend 都见到我哋噶，用微声唱。

0: 我喺同
1: 你叫孫耀威學一首嘛，不測天氣，然後等我拉佢唱。
0: 冇啩啊！咁啊，琴晚端州嗰邊都熱鬧啊，喺呢一個排東門廣場嗰度，孫耀威啦、陳浩民啦、蔡曉啦，係嘛，輪番上陣啊！咁啊，亦都係。屬於呢一系列活動當中嘅其中第一場啊，咁今晚咧佢將會去到個府城遺址公園嗰度啦，係啦，亦都會有一個開幕式，咁佢都會獻唱三首嘅。咁啊，聽日咧佢又會去到四會咧做一個直播大課。
1: 哇，好忙嘅，
0: 藝人
1: 係咁啦。點解唔嚟我哋到直播大課咧？
0: 你唔係藝人，你唔了解。
1: 唔係點解佢唔嚟我哋到直播大課咧？
0: 呢個
1: 因為有你啊。
0: 冇佢位置，
1: 系啦，正所谓一山不能容二虎，
0: 会唔会听心机嘅？咁啱个中午出去食嘢，
1: 然后佢
0: 心机听紧，
1: 然后佢唱一只歌俾你听，
0: 咩啊？
1: 叫咩？求你讲清楚。
0: 嗰个女方嘅啫。
1: 啊，女方咩？佢冇唱过咩？
0: 唔知啊，佢可能有翻唱下啊，听咁。琴有咩活动？琴晚听琴有咩活动？
1: 听晚
0: 有咩活动啊？
1: 唔关你事，你又唔嚟。
0: 系听晚咪中秋咯。
1: 系啊，我听闻我哋听晚咩活动系咪啊？我咪上班咯。
0: 赏月咯。
1: 系啊，我喺度赏月咯。
0: 系啊，赏月嘅地方就喺金像山咯。
1: 哦。
0: 啊，我哋仲有呢个电子孔明灯送噶，上我哋嗰个小程序啊，高腰优品会你自己搵啦。
1: 可唔可以帮我攞个啊？
0: 啊？
1: 帮我攞个，
0: 哇！佢要上金像山领，
1: 我值班，我点样领啊？
0: 啊！你值完班再上去领啊！
1: 十二点佢开噶嘛？
0: 冇啦，咁就
1: 咁咪咯。
0: 你喺下边执咯，
1: 咩日子要下要执？
0: 佢明灯，
1: 嗰个八月十四喎，唔系七月十四，咁搞错。
0: 佢可能有啲唔够电，
1: 佢识飞上去噶？
0: 唔知啊，我都未了解咩叫电子孔明灯，我都好想去。
1: 眼灯系用电子嘅，即系就算佢升咗上去跌落地，佢都唔会辣着。
0: 啊，
1: 应该系咁。
0: 系咁嘅理解，但系识唔识飞，我又真系
1: 咁，我唔升佢上去。
0: 听晚系你值班咩？咁样问你啊？
1: 系啊，系啊。
0: 好伟大吓，致敬！工作一线嘅，所以我决定咗
1: 做咩？攞孔明灯俾我？
0: 唔系，我哋决定喺呢一样板嘅月饼里边留一盒俾你。
1: 咩叫决定啊？我本来就应该有一盒。我谂谂，我攞边盒先？
0: 嗱，前面
1: 唔系我琴晚都系咁同啲听众讲，佢话啊，我话等我呢几日唔卖月饼就可以开始食啦。
0: 今晚唔卖噶啦，
1: 系啊，琴日都唔卖，
0: 琴日都唔卖噶啦。讲真，你呢依家
1: 人家都停工啦，
0: 系啊。我就攞张支票俾你签名，佢攞钱。
1: 你覺得有冇你、
0: 啊、
1: 有冇可能攞得到先？
0: 重點佢都冇開，
1: 唔係佢又冇錢，咪即將冇錢，我開幾多個支票俾你都空頭支票啊！
0: 點解唔使值班？我有唔係安排聽晚啫。
1: 係佢有嘅，佢係早班。
0: 我26號朝早啊，
1: 係啊係啊，
0: 定27號朝早弊家伙。係啊，哇！好啦，咁啊，廢話唔多講啊，聽翻只孫耀威嘅歌。
1: 求你讲先，真系有嘅，你俾我睇下首
0: 系咩？孙耀威嘅歌，不如我哋唱致敬一下啦，系嘛？
2: 咪要讲
0: 要致敬？系啊，致敬
2: 啊！嗱，有啊，而家有
0: 系咩？佢唱过啊？
1: 有啊，有。
0: 哦，咁我等间唱孙耀威嘅歌。
1: 好，
0: 先嚟听听原创歌曲啊，小弟作词作曲，梁珊珊、林心心呢两位广东乐坛嘅俊男美女合唱嘅呢一只歌《不测天气》。

0: 好啦，同大家分享我会有我作词作曲嘅呢一只歌啦，叫做《
1: 北侧天气》。唔系开始我听嘅时候咧，真心话吓，我就话点啊？呢首歌你写自己作词作曲，我话明明系啲港乐，我仲咁样谂
0: 啊。
1: 我觉得几有港风，
0: 系港乐咁 feel 啊。
1: 系，但系咧后屘谂谂下，好似呢首歌系听过，听
0: 过，
1: 但系我都仲以为系。港樂，
0: 你以為我老作啊？自己篤自己躲上去。
1: 係咯，我心諗點解佢要話自己？我點解佢要話自己作詞作曲咧？
0: 咁虛弄假嘢，我係我做嘅咩？
1: 咁後屘諗下，我好似係你，好似係唱過。
0: 不可能啊嘛！我哋好真誠啊嘛，
1: 但
0: 係
1: 咧，
0: 係我寫，佢唔係。
1: 佢唔同人演繹之後咧，個感覺又唔一樣。
0: 即係佢唱嘅又唔同啊！
1: 係啊，
0: 咁肯定啦。梁珊珊咁靚仔，咁高大，咁後生。阿林心心啊，唔使講啦，以前喺呢度企過噶嘛，
1: 咁咪咯，
0: 啊，
1: 系啊，即係感覺完全唔一樣，嗰、那個檔次真係
0: 高咗，
1: 所以我開始我點解會你會寫自己作詞作曲啊？我心諗明明係啲港台嘅歌，我仲咁諗，
0: 真係，
1: 就係即係香港歌，
0: 一啲都唔相信我嘅能力，
1: 唔係可能係。相信你嘅能力，後屘發現係聽聽下，好似係你唱過
0: 嘅，係我係我唱過嘅。我哋呢一隻歌以前叫《這麼遠那麼近》。
1: 哦，我就話咯，點解而家要改嗰、那個？
0: 不測天氣好穩啲啊嘛，因為如果你上 Google 一首不測咩《這麼遠那麼近》，你通常九成係張學友嘅《這麼遠》，
1: 甚至有容祖兒嘅添。
0: 啊，係啊，仲有哥哥張國榮啊。
1: 係啊，
0: 咁你首《不測天氣》就單拎彈出嚟啊佢。
1: 哦，
0: 好似啊，
1: 仲要搞个查重率，
0: 系

0: 即系你唔会咁重叠啊嘛，所以歌名人怕起错名，歌都好怕起错名噶，系、嗯、啊，你火唔火得起啊？有咩老鼠爱大米咧？睇下点解火，你真系冇人起啲咁嘅名噶嘛？
1: 正想捞到尽头咧
0: 就，咁唔系佢即系特别啊嘛，嗯、你起码真系要有啲特别啲嘅名。
1: 咁你但系里面冇不测天气几个字？
0: 有第一句，我愿你会有不测天气。
1: 哦。差啲又叫我怨你，收得我怨你唔得係嘛？
0: 唔得太多，你上音樂平台一首一堆，如果我怨你嘅話就真係太多啦、嗯、
1: 好，咁今次就呢個版權費攞好啦未？
0: 冇啊，俾佢哋唱嘅咋，係啊。
1: 但係你要有嗰個版權。
0: 我版權我提供俾佢哋，我授權都俾佢哋唱，係、哦、啊。
1: 咁、如果
0: 你都唔知佢會什麼點火啊、點紅啊？
1: 哇！萬一真係紅咗咧？
0: 希望啦，即係冇抱住呢啲，我唔抱住呢啲心態，係啊，我勸佢哋都冇抱住呢啲心態，啊、唱下就好
1: 了。你要對自己有信心，
0: 唔係即係你要平常心做人。嗯、你太過之渴望得到一樣嘢，偏偏你好難得到。
1: 系，
0: 即系等于嗰啲朋友日日去买奖券，未必噶、啊。反而你偶尔行过路过，整翻张，系嘛、嗯啊？可能有惊喜咧，系咪先？主播好似龚嘉欣，你几多度近视啊？
1: 好多人都系咁讲嘅，系啊系啊。
0: 四百定六百啊？
1: 许正允啊，龚嘉欣啊，泳儿啊，都话我似嘅，系。
0: 配正式嘅眼镜得唔得啊？
1: 嗯。
0: 啊，扒哥醒翻只歌俾巴特冇啦，浪费。啊！写俾佢唱普通嘅，
1: 佢连台歌都未俾我唱。
0: 儿歌啊嘛，系咯，唱台歌算啦。
1: 你从来冇安排过我去录歌，
0: 录翻只台歌，红咗我一只歌啊！
1: 赚佢一亿啊！
0: 冇啊，而家冇呢啲戏唱啊，以前系真系好夸张嘅。
1: 而家冇咁多。
0: 老鼠爱大米嘅版权去到800万啊嘛，当年。
1: 哦。
0: 嗰个年代800万好紧要啦。
1: 咁依家一首歌一般赚几钱？
0: 最近榜嘅一啲爆红嘅版权嘅相关消息，咪就系嗰只咩咯？咩摩天轮又乜嘢？
1: 咁即系几多钱嘅？我只关心
0: 嗰只几千万，
1: 我唔关心几多咩歌
0: 啊？嗰只啊，嗰只叫咩？跳楼机，好像跳楼机
1: 哦，
0: 未听过咧，啲阿姨未听过呢啲噶啦。
1: 我系听全世界的鱼。要自由的
0: 跳楼机，佢网传嘅版税4000万啊嘛。
1: 哦，
0: 系啊，广东爱情故事3亿，咁我唔知啊，呢、這个冇考究啊。吓、啊，上年好火噶、哦、跳楼机，
1: 我好似有听过，但你话叫我唱出嚟，我系唔识唱。
0: 我就系识一句，
1: 得跳楼机。
0: 系啊，我们的爱情就像跳楼机。
1: 哦，就系、是、呢几只。
0: 就一句就赢咗噶啦，即系呢个 point 佢就赢咗噶啦。啊！你點會將自己嘅愛情比喻成跳樓機呢？即係你諗到呢一樣嘢，即係等於你點會將愛情諗到係老鼠愛大米呢？係咪啊？你諗到呢個 point 你就贏咗噶啦，其實係啊，一個點就發達。啊、所以大家可以諗諗啊，俾啲 point 我哋。
1: 係咁，你哋發達之後仲撈唔撈啊？問下大家。
0: 阿、啊、柏當年寫過隻歌俾思琪唱，
1: 《風箏》。是不是爱的风筝？
0: 他是读了独白啫。OK 、啊。好像我编曲。哦。
1: 什么好像、哦、你说什么爱情故事啊？
0: 好，即是风格好像的，是不是、哦、好像是这样的意思。好啦，咁其他嘢唔讲，我哋要唱歌啦，今日星期四，我哋呢今日呢会唱下同中秋有拉楞嘅一啲歌嘅。咁、
1: 嗯、
0: 唱之前肯定要唱孙耀威嘅歌先啦。好嘛，咁佢琴晚喺东门广场唱咗几个钟啊，两个钟，都好犀利噶啦。咁但系佢嘅唱功真系 O K， 即系可以，哇，诶，佢嘅成名曲琴晚都有唱啊，
1: 《爱的故事》上集，
0: 系啊，《爱的故事》上集啊嘛，系啊。好，咁我哋献丑啦吓，啊，好啦，《爱的故事》上集。
1: 诶，佢点解会弹嚟？
0: 系啦，系啦，系啦，特少啊！佢真系
1: 星的光点点闪
0: 耀。我等你嚟演绎啦，希望孙耀威。
1: 我其实成日听孙耀威啲歌嘅、
0: 啊，
1: 就系听呢首。嗰个 key 唔知啱唔啱？ 星的光点点。

0: 原来等于约等于净系识唱副歌。
1: 好，致敬孙耀威老师啊，辛苦啦。
0: 唔会成日听到好多年，但系未系特别识唱，系，但系副歌系听得好多。
1: 我怀疑你系嚟搞笑。
2: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30。
3: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4: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3: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4: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3: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4: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5: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5: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5: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嘅观光式厂房喎、
3: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5: 真系噶？咁点买啊？
3: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5: 你好叻啊！
6: 端茄食花生油就系香。
7: 买高腰特产，
8: 上高腰优品会；
7: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8: 上高腰优品会；
7: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8: 上高腰优品会；
7: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8: 上高腰优品会。
7: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9: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7: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9: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10: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1: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2: 皎皎秋空白月圆，嫦娥端正桂枝仙。
13: 浴火山山下月轮，殿前拾得露华身。
14: 月亮慢慢变圆，事事慢慢如愿。爱家1059祝各位家人常伴，灯火可亲，万事顺遂。
15: 我们的节日中秋，
16: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17: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18: DJ Super，
17: DJ Super，
18: 一个人
17: 一个人
18: 一个人无所不能，
17: 无所不能。
16: 星期一到五中午1点到2点，超级偶像由端茄城花生油特约播出。
0: 继续翻到嚟我哋超级偶像嘅节目时间，佢系 Super， 我系巴达。星期四中午咧，继续会有我哋两个喺度陪伴大家嘅。欢迎大家锁定 FM 105.9，亦都欢迎大家通过视频号搜索爱家1059揾到我哋，或者系抖音号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
1: 冇错，
0: 我哋嘅。Okay， 隨便入一個都得啊 ，OK。
1: 好，咁啊，睇睇路面嘅情況啦，大家翻歸嘅路上，依家情況如何啦？啊，真係啊。好，咁啊，睇一睇依家，誒、哎，你點解會咁嘅？依家
0: 你喺嗰度睇唔得，佢係攞手機睇。
1: 手機快啲啊嘛！
0: 但你而家冇有手，系啦、
1: 啊，有手有手。
0: 好，
1: 咩咧？
0: 啊，冇睇下大家讲咩啫。
1: 好，嚟依家望一望啦，啊，咁啊，依家就睇翻肇慶城區啊，咁呢一段路又好誇張喎，
0: 又好似又長啲咯喎，
1: 又好似，又好似好翻啲啦。肇慶大道啊，肇慶學院對出嘅路段依家會緩解少少啦，但係工商學院門口嗰段咧就撈搞多少啦。咁而家睇翻廣佛肇高速咧，目前咧暫時未出現一啲咧好嚴重嘅擁堵。咁再睇睇廣坤方面啦，咁啱先望過呢一段呢，原來整路啊，咁過到馬鞍嗰段呢就好塞啦，真係塞得好誇張啦，依家呢往廣西方向啦，起碼有成兩公里係嚴重擁堵當中，過馬鞍嗰度啊，咁大家呢途經嘅朋友要注意啦。咁再睇返金馬大橋呢邊呢，目前呢都還好嘅，咁高腰城區其餘嘅幹道呢都 OK， 廣城線目前呢暫時未出現一啲嘅擁堵，咁行國道嘅朋友都可以放心行下。
0: 好，你而家反而行國道就唔塞車哦。
1: 唔知㗎，係好難講呀。啊咩？先瞓十分鐘？
0: 你不如遲十分鐘先瞓。
1: 唔好瞓啦，十分鐘瞓嚟有咩用啊？我都有用嘅。
0: 你係對你嚟講，
1: 十分鐘 OK 啊！啊，充電十分鐘。
0: 瞓得著嘅咩？忽然間十分鐘，我瞓落牀到攣著都。
1: 唱歌啊，醒醒神！咁啊，都話啦，聽日係中秋佳節，所以我哋今日咧會唱一啲同中秋有拉能嘅歌。
0: 可唔可以俾啲混響我？
1: 啊，冇噶。你冇揞住个麦啊！
0: 搭白，人家要咁唱先至，
1: 冇，
0: 人家先至有感觉噶嘛。
1: 亲人啊，系啊，好啦，等你演绎下呢一只嘅《明月几时有》，试试呢个 key。
0: 明月几时唔系啊？明啊，问青天。你是说真的吗？冇啊，我而家开始用假音咯。
1: 讲啊讲。
0: 其实啊，都冇，你继续讲。嗯，大佬好难唱噶，咁。

0: 好啦，提前祝大家呢个人月两团圆，合家幸福，健健康康。
1: 系，把声唱得咁有女人味嘅，本身就系女人，系咪先？正常合理啊？点个赞觉得唱得还可以系嘛？当系支持啊！咁啊，仲有咩中秋有拉楞嘅歌都可以咧，话声俾我哋知。识嘅话我都尽所能啊，唱一唱俾大家听嘅。好嘛，咁可以咧，通过我哋嘅抖音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啊，又或者视频号咧搜索
0: 外加1059，
1: 系啊，都可以咧 click 入嚟我哋嘅直播间，同我哋一齐互动，一齐嚟唱下歌仔都 OK 嘅。
0: 嗯，
1: 啊，咁啊，你点我哋唱好嘛？系啊，
0: 你唔点就到我点咯。系啊，我今日学一只歌，我想啊，又系王菲嘅，唔系冇关，叫《给自己的情书》嘛。
1: 好耐噶啦喎！
0: 我知啊，咁我咁听都话听同学系两回事嚟噶嘛。虽然也不学得怎么样，系啦，要降好多个 key， 你明噶啦。即系请不要灰心，要呢个 key 系啦。
1: 哦，听听佢唱呢一只《给自己的情书》，牙刷啦，牙刷。
0: 唔系，我系有学，我冇话学得好。
1: 飞汪嘅歌，
0: 你要降好多个 key、哦。不要高。系，请不要灰心，多谢你请我就请唔去咯，系啦。咁就点首月亮爬上来，我唔识唱，一阵留俾 Super 唱下。
1: 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
0: 好，等一下到他。现在先到我啊。系，请啦，系嘛？请不要灰心。

0: 好啦，唱完啦。后面嗰段冇学啊，佢拉唔出佢嗰种感觉嘅，嗰种即系
1: 拉唔到，
0: 系啦，半疯不癫的那种感觉，
1: 拉唔出。
0: 哇，好难啊，这种。
1: 好啦，第一个咧会有八达二演绎嘅呢一只啊，给自己的情书。这个版本感情十足喎、啊、啲 friend 话都系赞赏。
0: 有认真学姐姐，只要个 key 啱，我而家发现噶啦 ，key 啱唱咩歌都得。除非你真係五音不全，即係除非真五音不全，係啦。如果唔係咧，基本上個 key 啱你。
1: 每首歌都能拿捏。
0: 係啦，係啦，你咪唱低啲啫嘛，唱起勢唱低，我唔信，我要努力。我不得會走音嘅，我都走音咗幾次。
1: 基本每首歌係降四個 key。啊，唔係三個 key， 降四個 key 好過。點翻只閉目入神。
0: 唔出声、啊哦、你识唱。
1: 闭上眼去破天空，闭上眼去天空。
0: 咩歌嚟噶？边个唱噶？
1: 啊 ，Ronald 啊嘛，唔系你老公喎、啊。
0: Ronald 系乜水？
1: 你老公唔系叫 Ronald。
0: No no no。
1: 系 Donald、啊。
0: 我问 Ronald 系乜水？

0: 郑中基啊！
1: 哦、你一路回答啲唔系问题嘅问题。
0: 啊，呢只歌我就系识唱后边嗰啲啫，前面都唔系好识，因为嗰啲短视频冚烂就系剪后边一段啊嘛。
1: 啊，之前而家小朋友识得英语之后咧，开始问你啦。
0: 啊，问乜
1: ？What's your name？ 即系问你英文名系咩？好搞笑。
0: 咁啊，呢只歌等我哋真系学识先啊！前面部分唔识
1: 啊，一直都唔识噶，你放心啦，系唔会有学识嗰日噶。
0: 啊，唱翻啲同中秋有关嘅。
1: 咁又话唱咩？月亮爬上来。
0: 月亮爬上来。
1: 你唱。
0: 我睇下识唔识先。
1: 好。
0: 啊，因为都系识后边嗰啲。
1: 哦。咁咪唱后边咯。
0: 咁又系啊，一段可以咩啦？月亮爬上来。
1: 嗯。嗰、那个咩爬上来，得得得得得，哦，青春舞舞曲，对对对，喺度睇，喺度睇，
0: 我就系副歌啦，副歌啦，副歌。
1: 啊！
0: 看月亮爬上来，你也在失眠想着你。
1: 好，一句一句一句。
0: 我们一起看月亮爬山、
1: 啊。都系呢句，都系呢句。
0: 你也在失眠想着你。
1: 仍然系呢一句，
0: 系、
1: 啊、嘛？
0: 对唔住张杰，对唔住，唉，系识呢一句，系识呢一句。好啦，月亮惹的祸、
1: 哦。哦，那我会唱。若是月亮还没来。
0: 是吗？
1: 若是月亮还没来，
0: 又
1: 是
0: 这个
1: 是吗？不试试副歌，试试副歌，看看得不得，都是听
0: 前面就不用理的了，
1: 是
0: 了，忽略的了。
1: 风吹过山、
0: 啊、这个简单、哦、这个
1: 全靠了
0: 爱，等你发挥
1: 低一点就可以了，
0: 讲两个 key 就可以了。
1: 风吹过山，不是这个 key， 我就是这个 key， 我不理你什么 key， 我理你降几个 key， 我是要唱我的 key。 风吹过山，快点跟我去啦。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好难饮啊！
3: 喂，巴达，你喺度饮紧咩啊？
0: 峰哥，你有所不知啦，我喺度饮紧网红减肥药啊！
3: 唉，计我话，想要身材苗条又健康，科学饮食先系至关重要噶噃。
0: 咁点先至为之科学饮食啊？
3: 嗱，听住咯，科学饮食一般都要遵循呢8个原则。

0: 第一就是食物多样化，谷类为主；第二多食蔬菜、水果和薯类；第三多食奶类、豆类和它的制品；第四经常食适量的鱼、禽、蛋、瘦肉；第五要清淡，少食盐；第六进食量与体力活动要平衡；第七饮酒要限量；第八食干净卫生、不变质的食物。
1: 收到晒啊，唔怪之得峰哥你身材咁 fit 啦。
0: 吓，唔系你估，唔系点做史上最强保安啊？
2: 差少少嘅咋，差少少咁多就得噶啦。
3: 仲未摸到噶，真系蠢啊！
2: 点解我只手咁震嘅？定啲嚟，定啲嚟，我一定得嘅，我一定可以噶。耶，阿妈，我捉到啦！
4: 喂，你做乜嘢啊？老公，佢捉住我嘅手啊！
5: 喂，靓仔，你拖过界喎、
2: 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我系想
4: 佢想拖我只手咋，唔好意思啊，嗱，俾你拖啦。
6: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
7: 你有几耐冇拖过佢嘅手？爱家1059提下你，有啲情唔可以等。

0: 喺近日，警方端掉咗一个诈骗团伙。呢个诈骗团伙呃老人家参加免费嘅健康讲座，然后冒充老年福利中心等机构高价卖假药同保健品，唔少老人家因此上当啊！唔讲你都唔信噃，一啲老人家喺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之后，觉得业务员仲亲过自己嘅仔女啊，所以无论点样都唔肯报案噃。
1: 或者正系因为你嘅疏忽，先让骗子有咗可乘之机。抽啲时间陪下佢哋啊，让更好嘅亲情、养老同关爱成为防范老人受骗嘅防护网。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2: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北极熊哥哥，你还在吗？
7: 我可能准备消失了。
6: 你呢，小熊猫妹妹？我也许就要灭绝了。高鼻羚羊姐姐，为什么连你也……
8: 因为人类的非法贸易、过度开发，导致环境污染和生存环境恶化，我们就快要撑不住了。
9: 世界上百万物种濒临灭绝，每年有很多不知名的物种正在加速消失，它们能够存续下去的希望，也许就是你生产和消费习惯的一丝改变。

0: 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1: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2: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3: 欢迎嚟到我哋爱家105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大家好嘛？
0: 嗰种惊喜，
2: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0: 初心不变，
2: 仿如初见，
0: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嘅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钟翠芬。我觉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三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5: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5: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5: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5: 你好叻啊！
6: 买高腰特产，
7: 上高腰优品会；
6: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7: 上高腰优品会；
6: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7: 上高腰优品会；
6: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7: 上高腰优品会。
6: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8: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嘅爱家宝典，我系雪莹。秋风起，螃蟹肥，转眼又到了食螃蟹的时节啦。关于食螃蟹，相信你都会有一些疑问的，所以一连三期会总结一些常见的，同大家去解答。第一，食水产品容易腹泻又或者痛风的人，能不能够食螃蟹呢？这两类的人群是能够食螃蟹的，但是要在食之前饮一碗温热的粗粮粥。容易腹泻的人一般脾胃虚寒，而暖暖的粗粮粥能够起到暖胃的作用。虽然河蟹中的嘌呤含量比较高，但是粗粮当中富含钾，能够促进尿酸的排出。另外，提前饮粥亦都会增加饱腹感，这样的话食蟹就会相对少一些，肠胃的负担亦都会减少。另外，

0: 食蟹嘅时候最好能够有姜、醋等配伍。呢个系因为蟹性凉，而生姜性温，具有温中散寒、解毒之功效。醋除咗调味之外，仲具有一定嘅抑菌功效。好啦，呢期节目咧先介绍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下期再见。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你长得好像一个人。
3: 那我长得像谁呀？
2: 像我老婆。
3: 你别胡说，我可是有老伴儿的。
2: 哎，你先别走，听我讲个故事。
4: 老奶奶忘记了老爷爷，老爷爷每年都要带老奶奶来到这个他们最初相识的地方，给他讲相同的一个故事。但是这一年，
2: 奶奶，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3: 小伙子，你长得好像一个人。
4: 别让他的记忆再也拼不全你的脸，请关注阿尔茨海默病。

0: 你有一份燃气安全小常识，请查收。
1: 日常使用燃气需要注意：一、远离易燃物；
0: 燃气灶周围唔好放置油瓶、塑料薄膜等厨房易燃物；
1: 二、用火不离人。
0: 喺使用燃具过程中，人唔能够远离，防止因为沸汤溢出引起灶具熄火，从而引发燃气泄漏；
1: 三、异味明显，断气通风，关闭阀门。
0: 如果发现室内有煤气等异味，应该立即将灶具阀关闭，开窗动作应该轻缓，以免金属猛烈摩擦产出火花，引发爆炸。
1: 四、异味明显，电器设备禁开禁关。
0: 发现燃气泄漏之后，要尽快撤离现场，并及时通知燃气公司。发生火灾爆炸事故，要拨打119报警。唔好喺燃气泄漏现场拨打接听电话，唔好开关任何电器。
1: 安全无小事，燃气安全知识请牢记。
2: 移动收听好方便，粤听 A P P 就搞掂。
1: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 P 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3: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1: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听系听歌嘅听啊。

0: 爱家爱生活，爱家一零五九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3: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一零五九，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一零五九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以前啲衫已经着唔落，爬楼梯喘晒大气，稍微热少少就大汗淋漓，瞓觉开始打鼻寒。小心啦，你可能慢慢变得越嚟越肥啦。
7: 肥胖唔单止会增加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病风险，甚至乎同部分癌症相关。而想科学减重，一定要牢记十要口诀。
6: 要控制总能量摄入，
7: 要主食以全谷物为主，
6: 要多食蔬菜同低脂蛋白，
7: 要定时定量规律进餐，
6: 要细嚼慢咽，
7: 要改变进餐顺序，
6: 要多饮白水，少饮含糖饮料，
7: 要保证充足睡眠，
6: 要适量运动，
7: 要选择健康零食。
6: 减重最紧要科学，千祈唔好盲目相信极端嘅减肥方法啊！
8: 妈咪，我要妈咪啊！
9: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啊。
8: 我搵唔到翻屋企嘅路啊！
9: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睇天上面嘅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佢哋匿喺云嘅后边，但系佢哋一啲都唔惊、啊。你知唔知点解啊？
8: 点解啊？
9: 因为他们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他们，陪住他们等云散开。来啦，我陪你等妈妈好不好
8: 啊？好。叔叔，你是不是天使啊？
9: 我啊，只是一个刚好路过的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什么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的朋友在你需要的时候陪住你的。
8: 总有一种声音在你需要的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那位刚好路过的朋友，温暖守候，从未离开。

0: 每日清晨拥抱天天传来的第一道阳光，
1: 上班的时候不用担遮，同大自然来翻个亲密接触，
0: 工作累的时候伸个懒腰望望窗外的蓝天白云啦。
1: 每一日都是美好的一日，细心发现生活处处都是美丽，
0: 细心发现生活处处是美丽。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四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

0: 千斤嘅观光式厂房啊！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物质需求都不少，健康身体最重要。
5: 无毒无害有营养，食品安全要牢记。
4: 选购食品有技巧，六类产品不能要。
5: 无证无照无保障，三无食品不能要。
4: 标签不全隐患多，成分不明不能要。
5: 打开包装看质量，辨色辨味不能要。
4: 假冒伪劣防上当，以次充好不能要。
5: 露天经营易污染，卫生不严不能要。
4: 过期食品易中毒，腐败变质不能要。
5: 买卖票证记得要。投诉就揾12315。
6: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今天我们来学习书法中规矩两个字。你们留意，规字有曲线，而矩字呢有直线。来，拿起你们的笔墨纸砚，一笔一画，规矩书写，书写规矩。规是圆，矩是方，圆包容，方端正，有规矩，成方圆。

0: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良好道德风尚。
1: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着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着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2: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3: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4: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0: 嗰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1: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2: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3: 欢迎嚟到我哋爱家105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大家好嘛？
0: 嗰种惊喜，
2: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0: 初心不变，
2: 仿如初见，
0: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嘅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4: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带我到山顶呀，
7: 希望每一个小孩都能够和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人用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去交流。
8: 普通话对于我来说是一条路，学了普通话以后，我可以跟更多的客人交流。
9: 不管怎么样，我查了字典，学会了普通话，学会了汉字，现在我也能带着我的乡亲们一起脱贫致富。
10: 我们藏区人民只有学好普通话，才能了解外面的世界，才能有更好的发展，才能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11: 同讲普通话，携手进小康。
0: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1: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0: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1: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0: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1: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0: 爱家1059，
1: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0: 生活中嘅美好。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5点。

0: 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剧城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饮酒不开车，开车不饮酒。
5: 绿灯可以再等，生命不能重来。
4: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5: 少一宗事故，多一份幸福。
4: 文明交通，共建和谐。
6: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辛勤汗水和不懈努力，无怨无悔。
1: 只因
0: 这是
1: 我的家，
0: 我爱我家，
1: 高腰。
2: 喂，喺度听乜啊？我又要听。
3: 哎呀，你急咩啫？拿俾你啦。
4: 我等待，我希冀。
2: 咦，你做乜成日都听住呢首歌啊？
4: 无论天星。
3: 我阿爸阿妈咧都过咗去啊，咁我都嗱呢、这个俾你噶。
4: 有相聚，有分。
2: 点解又系呢首歌嘅？
5: 家姐啊，你够啦！你点解成日都系听紧呢首歌噶？
3: 来来回回，我喺门口就听到啦。
6: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愿呢个季节充满希望，只有努力的人才可以接收哦。

0: 能缓解高黏血症，减少心脑血管病的发生。
1: 一滴热血，一份希望。
2: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3: 一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2: 爱家1059，
3: 爱家1059，
2: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3: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2: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3: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2: 请留低，
3: 因为
2: 这个是你的选择，
3: 因为
2: 这个是你的选择。

0: 他们渴望和其他人的交流。
1: 很多时候好像他的发音都不太，别人听起来不知道他说表达什么，因为我们长期跟他在一起就知道说，哦，他要表达什么东西。
0: 他们是天生的艺术家，
2: 是真正的无拘无束，完全没有任何的约束。
0: 他们的纯洁可爱足以改变我们的初衷。
3: 之前呢请假呢就可能是因为工资的问题会扣工资，现在呢就是因为请假呢可能会耽误到他们上课。
0: 他们是星星的孩子，让我们拉近和他们的距离，走进他们的世界。
4: 做人如果没有梦想和条咸鱼有什么分别？
5: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自己。
6: FM105.9
5: 同你一起
6: 披荆为袍，
5: 斩击为官，为梦想而战。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

0: 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在君悦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悦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0: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0: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0: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0: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小狗老板，请问有什么好的楼盘？我要远离城市的。
6: 哦，是麻雀妈妈呀，有，刚好有一个，包你全家满意。
7: 妈妈，这里周围都是绿树，空气清新，环境真好。哇，你看，这里有一个湖，还有小鸭船，还有那里，哇哇。
6: 喂喂，你们别飞那么快，想累死狗吗？
7: 你看，这里还有花海，好漂亮啊！桂花、菊花、三角梅、醉蝶花。咦，那条长长的，有小朋友坐在上面的是什么呀？
6: 哦，那是小火车，人类的玩具。他们可以坐小火车去游览果园。
5: 哇，还有果园啊！在果树上唱歌，真是惬意呀。啊，是了，小狗老板，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6: 啊，这里呀、啊，这里原本是鸟不拉，本来呀、啊、是没人来的地方，后来村里搞什么生态特色旅游，就把这里改造成小鸟天堂一般了。怎么了？喜欢吗？
7: 喜欢喜欢，妈妈，我们就在这里安家吧。
5: 好，好。
8: 保护生态环境，给动物一个家，带动特色旅游，助力乡村振兴。

0: 油漆等危险物品。厨房油锅着火时，切勿用水灭火，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然后盖上锅盖或倒入大量蔬菜，使火熄灭。发生燃气泄漏时，应立即切断气源，熄灭一切明火，严禁打开或关闭任何电器，迅速疏散室内人员，并在室外报警。一旦漏气发生火灾，可用干粉灭火器对其起火根部喷射，或用湿棉被覆盖。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1: 春色
2: 云淡风轻过五天，
1: 夏日
2: 夜合花开香满庭，
1: 秋意

0: 问
1: 李强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0: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

0: 您出席闭幕式。
1: 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
0: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1: 俄罗斯称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五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现场鸣放21响礼炮，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

0: 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 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

0: 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寓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
1: 社会，加大资金投入，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0: 澳大利亚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24号表示，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法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源、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设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廖福阳，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傍晚7点，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著名港

0: 吕布啊，同佢老婆严氏商量啊，睇下好唔好将个独生女许配俾袁术做新抱。严氏就话啦：我听闻话袁术镇守淮南好耐，兵多粮广，好快就要做天子噶啦。咁如果大事成功啊，咁我哋嘅女就有做皇后王妃嘅希望噶啦。啊，系啦。唔知佢几多个仔呢？吓，
1: 佢就系得一个仔啫。
0: 咩话？就系一个仔咋？哎呀，咁就快啲应承佢啦，仲使第日唔做皇后，有个咁威势嘅亲家，我哋徐州乜都唔使忧啦嘛。
1: 见我老婆咁讲，吕布揸定主意啦，佢出去回复韩人，应承咗呢头亲事，跟住就好好咁款待韩人。韩人翻去向袁术报告咗佳音，袁术即刻准备好一份聘礼，仍旧叫韩人呢个大妹送去徐州。吕布收咗聘礼，摆酒款待，然后请韩人去宾馆住落。陈宫知道咗呢件事，呢朝早佢直不去到宾馆拜会韩人，彼此行过礼，坐定。陈公叫企喺旁边侍候啲人行开，佢问：系边个献呢一条计，教袁公同温侯联婚噶？想攞刘元德个人头，系唔系呢？韩人大吃一惊：哎呀，你，唉，仁兄啊，请你千祈千祈唔好泄露出去啊！
2: 我啊唔会泄露出去嘅。就是怕呢件事办得太过迟，必定会俾人哋睇穿嘅，咁事情就会变卦噶啦噃。
0: 咁点好呢？请仁兄指教指教。
1: 等我去同温侯讲，叫佢即日就送女就亲，咁好唔好呢？
0: 哎呀呀呀！如果系咁样啊，袁公就真系对你感激不浅咯。
1: 陈公辞别咗韩人，就去见吕布吧。佢话：听讲将军要将个女许配俾袁公路做新抱，真系高兴啊！唔知准备几时成亲呢？
3: 吕布话啦：咁仲要商量下先至定得。
1: 将军，根据古时嘅规矩呢，从落订到成婚嘅期限系有定例嘅噃。天子一年，诸侯半年，大夫一季，老百姓就一个月。
3: 咁啊，袁公路得天赐国宝，好快就会做皇帝㗎喇。咁而家依照天子嘅定例呢，可唔可以呢？
1: 唔得啊。
3: 咁啊，依照诸侯嘅定例呢，
1: 亦唔得。
3: 咁就要依照卿大夫嘅定例喇喎，係咪？
1: 亦唔得啫。
3: 吓，唔通你想我同老百姓一样咩？
1: 唔係。咁究竟你嘅意思係点至啱呀？
2: 将军，请你諗下，当前天下嘅诸侯互相争雄，而家将军要同袁公路联婚，你估各路诸侯当中冇人妒忌㗎？
3: 如果吉期选择得太过迟，
1: 听下佢哋趁住良辰吉日喺半路埋伏定兵马嚟抢亲，咁你话如之奈何啊？
3: 咁你嘅意思係点好呢？
2: 将军，照我睇，当今之计唔应承就乜事都冇啦。既然已经应承咗，就要趁住各路诸侯都未曾知道，即刻将个女送去寿春，另外搵间屋住开，然后择吉完婚，咁就万无一失啦。

你咁讲非常有道理。吕布就即刻去同佢老婆严氏讲咗，刘爷准备好晒嫁妆，收拾好宝马香居，吩咐宋显、魏族陪同韩印送个女去寿春。第二朝一早，鼓乐喧天就送咗出城。陈登个父亲就叫做陈圭啊，当时佢喺屋企养病。呢朝早，佢听见外边敲锣打鼓啊，奏起八音，滴滴答答就好热闹，系乜嘢事呢？就问下左右啲人啦噃。啲人就将吕布送个女去寿春嘅事讲俾佢听。陈圭一听就明白晒啦，佢话：呢条系疏不间亲之计啊！刘元德危险咯呢趟，佢即刻起身带病去见吕布。吕布问佢：大夫唔喺屋企休息，嚟揾我有咩事啊？听讲将军死期到啦，特意嚟吊丧啊！吓，乜咁讲啊？前嗰次袁公路送咁多粮食嚟俾将军，系想杀刘元德。当时将军你辕门射击，同佢哋和解咗。呢次佢忽然派人嚟求亲，查实佢个本意呢，不过系想要将军你个女嚟做人质，随后就嚟攻打刘元德，夺取小沛噶啦。小沛一失，徐州就危险咯。仲有噃，佢如果嚟借粮，或者嚟借兵，将军你如果应承佢，就一定疲于奔命，而且又结怨于人，系嘛？如果将军你唔肯，咁就变咗系唔顾亲戚，甚至会引起战争添。况且听讲袁术有意想做皇帝吧，咁即系造反啦吧？佢如果造反，咁将军就系反贼亲属啦，咁你就会不容于天下噶啦噃，嗰阵仲得了嘅咩？哎呀，陈公我啊！吕布俾陈圭一番说话讲到周身冷汗，急急命令张辽带住一队兵马去追。张辽一直追到三十里之外先至追到，就将吕布个女截翻转头，连韩印呢个媒人都捉咗翻嚟，运咗入监唔放佢走。另外呢，吕布啊派人去回复袁术，藉口话嫁妆未能准备好，等置办齐全啦，就送个女嚟啦咁。陈圭就破坏咗袁术呢一条疏不间亲计之后啊，佢又想去讲掂吕布，叫吕布将韩印戒咗去许都交俾曹操。但系吕布呢，仲系犹犹豫豫，落唔到决心。咁又过咗段时间啦。有一日，有人嚟报告话刘元德喺小沛招兵买马，唔知咩嘢意思呢咁。吕布就话啦：佢系个军人，招兵买马系本分嘅事，使乜大惊小怪呢？正喺度讲紧，宋宪同魏族入嚟报告俾吕布听，佢哋话：我哋两个奉咗将军你嘅命令，去山东买马，买咗好马300多匹翻嚟。翻到沛县境界嘅时候，点知俾一班强盗劫咗一半去，后尾先至探听到，原来系刘备嘅细佬张飞扮成山贼咁样抢咗啲马去啊！嘿，吕布听到大发雷霆，即刻点起兵马赶到去小沛嚟斗张飞啦。刘备知道咗，吓到死死下，连忙带住兵马出城嚟顶住先。咁两边都摆开阵势，刘备出马话：兄长为咩事要带兵嚟呢处啊？你仲好讲，我辕门射击救咗你一场大难，你点解仲要抢走我嘅马匹啊？兄长唔好误会啊，系小弟因为缺乏马匹，所以叫人四处去收买。不过就算我有天大嘅胆，又点敢去抢兄长嘅马匹呢？哼，
你使张飞去抢咗我150匹好马，你仲想抵赖？张飞忍唔住啦，佢挺枪出马。你嗰啲好马系我抢咗嘅，你而家想点啊？预报你呢个3个老豆嘅奴才，我抢咗你啲马你就嬲啊！你抢咗我大哥嘅锤，预报你呢个3个老豆嘅奴才，我抢咗你啲马你就嬲啊！你抢咗我大哥嘅徐州，点解你又唔讲下吓？点解你唔讲？呸！看啲吕布挺戟出马嚟战张飞，张飞舞起丈八蛇矛嚟迎战，嘿，两个大战咗100几个回合，不分胜负。刘备怕有咩疏漏损失啊，就急急鸣金收兵入城。吕布呢就分布军马，将城池四面围到实实。刘备佢入咗城，翻到衙门就闹张飞啦，都系你，都系你抢咗佢嘅马匹，惹出呢一场大祸。唉，而家啲马匹呢喺边处嚟啊？三弟，都暂时运晒喺各间寺院里头嚟。刘备问清楚啦，跟住就叫人出城去见吕布，话情愿送还马匹，彼此收兵啦咁。吕布啊想答应噶啦。陈公话唔好啊，唔好啊！呢次唔杀刘备啊，以后必定会俾佢害翻转头噶咁。于是吕布就拒绝咗刘备嘅请求，攻城愈加紧急。刘备知道唔得掂啦呢趟，即刻揾埋微足、孙权嚟商量。孙权话啦：曹操最仇恨嘅就系吕布啊，我哋不如放弃小沛。去许都投奔曹操，借兵嚟打败吕布，嗱呢个系上策啊。咁边个当先突围出去好呢？张飞话：小弟情愿死战。好，于是刘备就命令张飞在前，关羽在后，自己又居中，保护全家老小。当晚三更时分，趁住有啲月色，出咗北门走人啦，行咗冇远，撞正宋宪同魏族，俾张飞兵兵乓乓几下就杀退咗，咁啊冲出咗重围，跟住张辽喺后边追上嚟，关公啊将佢挡住。吕布见到刘备已经去咗咯，亦冇去追啦，就入城安定民心，然后就吩咐高顺啊留喺度镇守小沛，佢自己呢就翻去徐州了。而家讲下刘备，佢系掟到去许都投奔曹操啊。去到啦，佢喺许都城外扎落营寨先，然后叫孙权入城去见曹操，讲明话因为俾吕布所逼，冇办法，只好嚟投奔呢处啦。咁，曹操话：欢迎啊，欢迎啊，玄德同我系兄弟嚟，快啲请佢嚟。第二日。刘备就留低关公、张飞喺城外，自己就带住孙权、微足入城嚟拜见曹操。曹操用上宾嘅礼仪接待咗佢。刘备啊，将吕布如何如何嘅事讲晒俾曹操知。曹操话：吕布乃系毫无信义之辈，我同贤弟你合力去斩咗佢，真系多谢将军。跟住曹操摆酒款待刘备。一直到晚上先至散席，刘备就告辞返去。刘备一走咗，孙旭就入去同曹操话啦：刘备系个英雄人物，今日唔早啲下手杀咗佢，以后必成祸患㗎。曹操冇出声，孙旭见曹操咁样啦，就告辞行返出去啦。佢啱啱走，郭嘉就嚟啦。曹操问：先头孙旭劝我杀咗刘玄德，你睇点呢？唔好杀啊！主公你兴仁义之师，为百姓除暴除奸，就系靠用信义嚟吸引天下嘅俊杰，咁都仲怕有啲人唔肯嚟？刘玄德嘅声誉

自有谋嘅人士知道咗之后，就会对主公发生怀疑，冇人敢嚟投奔主公噶啦。然则主公仲靠乜嘢人嚟帮手平定天下呢？铲除咗一个可能有隐患嘅人，而造成好多有用嘅人才断绝咗对主公嘅希望，咁一安一危，唔能够唔考虑啊！主公，好啊，讲得好啊，你呢番说话合晒我嘅心水啊！第日，曹操就上表俾皇帝，推荐刘备领豫州牧，就是由朝廷正式任命刘备做豫州的最高军政长官。豫州即是今日的河南安徽一部分的地区，州城呢就在现在的安徽博远嚟。程昱知道了又走来劝曹操了，他说：主公啊，刘备终归不肯居于他人之下的，不如及早杀了他吧。当前正是用英雄的时候，不能够因为杀一个人而失了天下之心啊。你一点郭奉孝同我的睇法完全一致。曹操冇听程昱的话，送了3000兵一万石粮食给刘玄德，叫他豫州上任，同时叫他召集回原来打散了的兵卒，然后准备进攻吕布。刘备去到豫州之后，就派人去约会曹操了噃。曹操得到消息，即刻就想亲自带兵去打吕布。不过正是在这个时候，刘星探马有报告来说，张济由关中带兵去攻打南阳，就被箭射死了。军队呢，由他的侄张绣率领，用贾诩做谋士，联合埋刘表，他们的军队又集结在宛城嚟，想轻兵嚟攻打京城，企图抢走皇帝咁。唉，咁真系岂有此理！曹操好嬲啊，想话轻兵去打佢啦，之后怕吕布嚟侵犯许都啊。曹操谂唔掂啦，就叫孙旭嚟问佢有咩嘢妙计。孙旭话：呢件事好易解决啫，吕布乃系无谋之辈，有利可图，佢就高兴噶啦。明公你派个侍者去徐州，对佢加官进爵，赏赐多啲嘢过佢，叫佢同刘玄德讲和。咁吕布一高兴，就唔会谂得咁长远噶啦。冇错，冇错。于是曹操就派奉君都尉王泽做侍者，带住皇帝签署嘅诏书同埋和解信去徐州。咁呢啲呢，而家唔讲佢字先吓。而家先讲下曹操啊。他点起150000大军，亲自去讨伐张绣，军队就分成三路进发，以夏侯惇为先锋。咁曹操嘅大军一直嚟到玉水扎落营寨啦。玉水即系今日河南省嘅白沙河啊。眼睇住大军压境，贾诩就劝张绣啦，佢话：曹操兵势甚大，冇办法打得过佢嘅。不如全部投降佢罢啦。张绣见到形势系咁啦，亦唯有系投降系啦，就派贾诩去见曹操，表示愿意降服。曹操见贾诩啊，对答如流，个心啊好喜欢佢，想立埋佢嚟自己部下做个谋士。但系贾诩话：我过去系跟从李国嘅，得罪咗天下，而家跟从张绣。他对我非常之信任，可谓言听计从，我不忍心离开他。曹操亦没勉强他，咁贾诩呢就告辞返去。到了第日，贾诩带张绣来拜见曹操，曹操待他非常之好。咁张绣投降之后，曹操就带另一部分军队入咗宛城驻扎，其余的呢就分别驻扎在城外。嗰啲营寨啊，一个连住一个，连成十几里路啊！曹操入咗宛城，一住就几日。张绣每日都设宴嚟款待曹操。有一日，曹操饮完酒就有几分醉意，翻到入去寝室，

0: 就静鸡鸡问服侍佢啲人话：呢、這个城里边啊，有冇妓女啊？曹操有个侄叫做曹安民，知道曹操谂乜嘢啦，就控埋佢细细声讲佢听。寻晚小侄睇见有个女人，就住喺宾馆隔篱冇几远嘅啫，生得好靓噶。我问人佢系边个啦，原来系张绣叔父张济嘅老婆嚟啊。哦，你要带佢嚟。曹操叫曹安民带住50个铁甲卫兵去接张济嘅老婆，好快脆就将佢接到嚟军营里边啦。曹操一睇，果然系靓啊，就问佢姓乜嘢。嗰个女人回答话：贱妾是张济的妻子周氏啊。夫人，你认不认得我啊？听闻丞相的威名好耐了，这就是今晚才有福气见到丞相啫。我为了夫人的缘故，特意接受了张绣的投降，如果不是啊，就要灭族的啦。丞相再生之恩真是感激不尽啊。今晚能够同夫人相会乃是天赐良机。今晚夫人你就喺度陪我，然后跟我返去许都安享富贵，咁好唔好呢？
1: 能够侍奉丞相是贱妾嘅福气啊。
0: 于是呢，张济嘅老婆周氏当晚就留喺度过夜。佢对曹操话：
1: 如果喺城里边住得耐，张绣必定会怀疑噶，而且亦都怕外人议论啦。
0: 既然系咁，听日就同夫人出城去我嘅营寨里边住啦。到咗第日，曹操真系搬咗出去城外边住。而且仲吩咐典韦瞓喺佢中军营房外边做佢嘅警卫，其他人等冇叫到就一律唔准入内，因此就内外都封锁住晒。咁曹操就乜事都唔理啦，每日都同周氏寻欢作乐，根本就冇想到翻许都。话就话严加封锁消息啫，只纸系包唔住火嘅。呢件事俾张绣嘅家人知道咗，就秘密咁去报告俾张绣知。张绣就兜到咕咕声啦。曹操奸贼，咁样嚟侮辱我。于是就请贾诩嚟商量。贾诩话：呢件事一定要保守机密，千祈唔能够泄露出去。听日等曹操出嚟商议事情嘅时候，你就咁啦。商量妥当啦。第日曹操喺中军帐办公，张绣入去见佢话：新近投降嚟嘅士兵逃亡嘅人唔少啊，请丞相批准将军队转移一下驻扎嘅地方。曹操同意咗佢嘅请求，于是张绣就将佢嘅军队转移去另外嘅地方，分做4个营寨，秘密咁定咗起事嘅日期。要暗算曹操，首先要解决咗典韦至得喎。事关此人非常勇猛，好难埋佢个身嘅。张绣就揾偏将胡车儿嚟商量办法。这个胡车儿好大力噶，能够孭起500斤嘢，一日行700里，亦系一个奇人嚟。咩话？一日行700里，仲要孭500斤添啊？得唔得噶？咩唔得啊？梗得啦，唔系点叫做奇人先得噶？咁当时佢系同张绣谂到条计，佢话：典韦至得人怕嘅，就系佢嗰对铁戟啫嘛。主公，你听日请佢嚟饮酒，灌醉佢，到其时我就混埋喺跟佢嚟嘅军事里头，偷入佢嘅营房。先不先偷走佢嗰对戟，咁样啊，此人就唔使怕佢啦。得啊！张绣即刻下令准备弓箭、铁甲

兵，同时通知各个营寨准备行动。好啦，到咗预定起事嗰日啦，张秀建假许去请典韦嚟营寨，大排筵席请佢饮酒，态度啊非常之殷勤。呢、这个宴会一直到晚头黑先至散席，典韦已经饮到酩酊大醉。胡车儿就按照计划，混杂埋喺典韦带嚟啲卫兵队伍里边，一齐翻去曹操嘅大营。当晚，曹操正喺中军帐饮酒作乐，忽然间听见帐外人喊马嘶。爷妈妈，乜嘢事呢？曹操就叫人出去睇下。哦，睇过翻嚟报告话，原来系张绣个军队夜间巡逻啫咁。曹操就一啲都冇怀疑。到咗二更咁上下，突然听见营寨嗰边嘈喧巴闭，有人嚟报告话系草车上面火烛。曹操话啦：军人一时失火，唔使咁惊青啊！咦，唔系噃，话咁快四周围都起火啦！曹操咁就放起上嚟啦，佢急急嗌典韦啦。呢、这个时候，典韦正系饮醉酒，瞓到嘎嘎声，瞓瞓下喺睡梦之中听见鸣锣打鼓，喊杀连天，一下扎醒，扑声跳起身。咦，嗰对戟去咗边处啊？四周围咁揾，揾唔到。当时张绣嘅兵马已经冲到嚟辕门啦，典韦唔理咁多啦，将一个步兵嘅腰刀掹咗喺手嚟。咦，只见辕门口正有无数兵马，人人都挺住长枪，争先恐后，蜂拥咁冲入嚟。典韦奋力向前，斩死咗二十几人。哇，不得了啊！马军啱啱退咗，步军又嚟到啦。两边嘅长枪密到好似芦苇林咁啊！事关典韦系饮醉咗酒瞓觉，一扎醒就起身出嚟打嘅，所以身上一片铁甲都冇。佢个身上上下下，总共俾人吉到几十枪，至佢依然死战啊！佢嗰把腰刀因为斩得人多，斩到卷晒口，钝到唔用得啦。哼！典韦礼手掉咗把刀，然后一手一个，双手拿住两个军士揈起嚟当武器使，同张绣人马打。就系咁样，俾佢搏死嘅又有八九个人。哇！乜咁细空嘅？打到张绣个兵啊，唔敢埋佢身。即是隔远用箭来射他，那些箭啊密到好像落大雨咁啊。但是典韦啊真是狼的，他还是死守住寨门。谁知张绣的兵马已经攻破后寨入来了。哎呀，典韦的背脊又中了一枪，他大叫了几声，血喷出来流到满地都是，然后断气死了。佢死咗好耐好耐，仲冇一个人胆敢喺前门入啊！而家讲下曹操，佢系全靠典韦挡住寨门，咁先至能够喺寨后上马逃走。当时只系得一只马，人呢亦只有曹安民一个人步行跟佢逃跑。曹操嘅右臂中咗一箭，匹马亦中咗三箭。好彩呢匹马好嘢啊，系大院良马嚟，挨得痛，走得快。大院马就是古代西域大院国出的马，大院国即是在今日苏联费尔干纳盆地来。他们刚刚走到去玉水河边，张绣的人马追到来了，曹安民被啲兵斩成肉泥。曹操急急纵马降水冲过条河，啱啱上岸，张绣的兵一箭射过来，射正只马眼，那匹马啪啪咁搭到地嚟，危急啊！咁究竟曹操点先走甩身呢？下次先至讲啦。曹操骑住匹大院马，降水过咗玉水河，啱啱就上岸，匹马就俾张绣嘅追兵一箭射死咗。唉，好咗呢个时候，曹操个大仔曹昂赶到嚟，将自己骑开嗰匹马俾咗曹操。曹操一上马就飞奔，但系曹昂呢就俾追兵乱箭射死。咁曹操走得咗，喺路上遇到佢嘅部下军官将领，收集返啲残兵败卒。当其时啊，夏侯惇所率领嗰支青州兵啊，趁住乱就到处咁抢掠乡民百

定屋企。平老校尉于禁发觉咗，立即下令本部嘅人马沿路去赶杀啲青州兵，安抚乡民。嗰班青州兵走翻转头去揾曹操，就喺路边喊住跪喺地嚟，告俾曹操听话于禁造反，赶杀青州军马咁。曹操大惊啦，冇几耐，夏侯惇、许褚、李典、岳进都到齐啦。曹操就讲俾佢哋听，话于禁造反啦，要大家准备好收拾佢。而于禁呢，佢见到曹操佢哋大军嚟啦，就命令部队一方面射住阵角，一方面就挖好壕沟，安营扎寨。有人讲事，打敌人系大事啊！于禁一直督促住啲部下扎好营先，果然啱啱扎好营寨，张绣嘅追兵就分两路杀到啦。于禁一马当先出寨去迎战，咦乜有晒准备噶？张绣啊急急传令退兵。曹操嗰班武将见到于禁奋勇向前杀敌，亦都不甘后人咯，纷纷带兵出击，结果啊打到张绣大败。被曹操的兵马一路追杀成百几里。张绣呢一场仗就输得惨咯，搞到势穷力尽就大伤元气，唯有带住残兵败将就掟咗去投奔刘表啦。曹操打赢咗就收兵点将。呢个时候于禁先至嚟拜见曹操，佢将青州兵抢掠百姓，大失民心，因此自己先至下令追杀青州兵嘅经过，详详细细咁禀告曹操。咁曹操就问于禁啊，点解唔首先嚟见佢讲清楚呢件事，就安营扎寨先呢？咁于禁就将先头讲过嘅理由讲俾曹操听。曹操听到就话啦：于将军，你喺形势紧急之中，能够整理部队，筑好营垒，任劳任怨。结果使到我军反败为胜，就算是古代的名将啊，亦不外如此啊！于将军，我感激你啊！于是曹操将一副金器赏赐咗俾于禁，封佢做益寿亭侯。而夏侯惇呢，因为治兵不严，受到责罚。然后曹操叫人摆好祭品，祭奠典韦。在殿走的时候，曹操喊啊，他对一班将领说：我死了个大仔，死了心爱的侄，我都还没那么悲伤，但是死了典韦，我心痛啊。大家见到咁都无限感慨呀。第一，曹操就下令班师回朝，呢啲呢就暂时放落唔讲佢啦。而家就讲下曹操嗰个特使王翟，佢带住皇帝签署嘅诏书去到徐州，吕布出嚟迎接，请佢入去衙门开读诏书，就封吕布做平东将军，赐咗个将军大印俾佢，然后呢将曹操嘅私人信件交俾吕布。王翟喺吕布面前将曹操如何敬重吕布嘅说话大讲特讲，啲高帽一顶顶咁送过去啊，笠到吕布都唔知几高兴。正喺呢个时候，袁术派个使者嚟，吕布叫佢入嚟问佢有咩事啊。个使者话：袁公好快就要登皇帝位啦，要立东宫太子，所以派下官嚟催促下将军早日送王妃去淮南啊。吕布发火啦，岂有此理，反贼竟然咁大胆，人嚟将佢拉出去斩。吕布斩咗袁术个使者，第日将韩胤用副枷钉咗，派陈登带住谢恩嘅表彰押解韩胤同埋王翟一齐上许都谢恩，同时呢又写一封复信俾曹操，请求正式任命自己做徐州牧。
曹操知道

0: 吕布已经拒绝袁术的亲事，极之欢喜，就将韩胤拉去街市斩头。陈登啊提醒曹操噃，佢秘密咁去同曹操话：吕布系只豺狼嚟啊，佢勇而无谋，随随便便咁就依附一个人或者离开一个人，极之容易反复，应该及早铲除咗佢啊！曹操话啦：我向来都知道吕布狼子野心，唔养得耐噶啦。即除咗你两父子之外，冇人能够知道佢嘅真实内情嘅。请你无论如何帮我策划一下。丞相，你如果有乜嘢行动，请通知我啦，我一定做内应。曹操欢喜咯，第日上个表俾皇帝。将陈规每月的薪水升到中二千石，即是围到每月180石谷，那就很高的了。同时呢，又任命陈登做广陵太守。过了几日，陈登向曹操告辞回徐州了。临行的时候，曹操揸住陈登的手对他说：那东方的事完全拜托了，请丞相放心，我一定尽力的。咁陈登就翻到徐州就去见吕布啦。吕布问佢结果点啊？咁陈登话：我父亲加咗薪水，我啊封做太守啊。乜话？你唔同我去求个徐州牧翻嚟，自己就一味顾住升官发财系嘛？你父亲教我联合曹公同袁术绝婚。好啦，搞到我自己一啲好处都得唔到，而你哋两父子就荣华富贵啦，我真係俾你两父子卖咗啊！嘿，吕布嚓声掹咗把剑嚟，一举起就要斩陈登。陈登哈哈大笑：将军，乜你咁糊涂㗎？你咁都唔明白啊？我唔明白乜嘢啊？我见到曹公的时候，我同佢讲：杨将军你就好比养只老虎，应当俾啲肉喂饱佢。如果唔饱呢，就会咬人㗎啦。咁曹公就笑啦，佢话：我唔同你咁睇呀，我对待温侯就好似养一只鹰，狐狸兔仔都未捉完，我就唔喂饱佢字呀。佢肚饿就为我所用，一饱啊就飞咗去㗎啦。咁我就问啦，边个係狐狸兔仔呀？曹公话：淮南袁术、江东孙策、冀州袁绍、荆襄刘表、益州刘璋、汉中张鲁，你啲冚唪唥都係狐狸兔仔呀。啊吕布掉低把剑，笑起上嚟：曹公盖了解我啊！佢哋正喺度倾紧，忽然得到报告话袁术起兵打嚟徐州啦。咁因为袁术呢，佢喺淮南啊，地广粮多，又得到孙策抵押嘅玉璽，所以就好想自己做皇帝。有一日，佢召集晒部下嘅谋臣武将一齐嚟商量，佢话：往日汉高祖不过系区区一个亭长，而终归得到天下。到而家呢，汉朝已经有成400年啦，气数已经尽咯，国家到处都动乱不安。哼哼，我哋袁家四世三公，百姓非常之勇大。所以我认为应该上应天命，下顺民心，堂堂正正登上皇帝之位。你哋大家以为点呢？有人嚟劝佢话啦：唔好咁做啊，古代嘅时候就好似周朝啊，由佢哋嘅始祖后稷一直到文王，佢哋所建立嘅功劳够大啦，三分天下有其二。但是对恩朝还一直俯首称臣的。明公你的家世固然是非常高贵显赫， 不过仲冇周咁兴盛噃。汉室系虽然衰微啦，只仲唔系殷朝纣王咁暴虐无道啊。所以呢件事万万唔做得噶。哼！我袁胜出于陈，陈乃系大顺之后，以土成火，正正系应证呢个天文嘅。而家有一句谶语话：代汉者当屠高也。我嘅别字叫做公路，又系应证呢句谶语。而且我又有全国玉玺，如果咁都唔做皇帝，就真系违背天意啦。我嘅主意已经定啦，再多嘴嘅斩。袁术唔理咁多，一于自立为王，就建立年号，设立中央各部门嘅官职。咁啊，登位之后，佢就按照皇帝嘅规矩，坐龙凤辇去南城郊外祭天，去北城郊外祭地，然后呢就立咗冯芳嘅女做皇后，立个仔做东宫太子。因此呢，呢次就派个侍者嚟催促吕布要接吕布个女去做东宫妃。咁而家袁术听闻话吕布斩咗佢侍者，而且仲将韩胤啊介咗去许都，已经俾曹操杀咗啦，咁嬲到佢不得了，就任命张昏去做大将军，统领大军二十几万人马，分成七路去攻打徐州。第一路，大将张昏居中；第二路，上将乔睿居左；第三路，上将陈纪居右；第四路，副将吕博居左；第五路，副将陈兰居右；第六路，行将韩湛居左；第七路，行将杨奉居右，就各自率领部下嘅健将，限定日期起行。他又命令兖州刺史金相做太尉，监运七路的钱粮。金相就不肯听他命令，嘿，袁术就杀了他，改为任命纪灵做七路都救应使。袁术自己带三万军马，用李丰、梁刚、岳肘做催进使，就接应七路军兵。吕布派人去探听到张昏这一路大军，由大路直取徐州。咁乔睿呢一军呢就取小沛，陈纪呢一军取宜都，吕博呢一军取狼野，陈兰呢一军取蝎石，韩湛呢一军取下邳，杨奉呢一军取晋山。呢七路军马一日前进五十里，沿路劫掠紧过嚟啊！于是吕布就急急召集全体谋士嚟商量，陈宫同埋陈归父子都嚟啦。陈公话：而家徐州呢一场大祸，都系陈归父子惹翻嚟嘅。佢哋讨好朝廷，谋求自己升官发财，今日又疑祸于将军。我认为斩咗佢哋父子两个人，攞佢个人头去献俾袁术，咁袁军自然就会退走噶啦。吕布话：冇错，人嚟！将陈归陈登捉起嚟。且慢，陈登笑起嚟，你哋点解咁害怕呢？我睇你七路兵马就好似七堆烂草啊，何足介意呢？嗯，七堆烂草，你如果有办法破敌，我免你死罪。将军，你如果听老夫嘅说话，徐州啊，我担保你冇事。你讲嚟听下。将军，袁术嘅兵马虽然多，不过都系啲乌合之师，并非佢嘅亲信。而我哋以正兵嚟坚守，出奇兵嚟打佢，冇话唔打赢嘅。仲有一条计策，唔止话保住徐州平安无事啊，并且可以生擒袁术添啊。咩嘢计策呢？嗱，韩湛、杨奉佢哋两个乃系汉朝嘅旧臣，皆因系怕曹操就走咗出嚟，冇地方落脚，所以先至暂时归附袁术嘅啫。袁术对佢哋两个必定轻视嘅，而佢哋呢 亦都唔高兴到袁术嘅部下俾袁术洗啊！你话如果写封信去俾佢哋两个，联结佢哋做内应，同时联结埋刘备做外合，咁里应外合，杀足住袁术嘅，咁啊，咁啊要你亲自去韩签杨凤嗰度送信至得。遵命。于是吕布就发咗一份表彰去许都，又写咗封信送去豫州俾刘玄德，然后呢叫陈登带几个人先去下邳嘅大路上等候韩签。韩签带兵嚟到啦，安好营寨，陈登就走去见佢。韩签话：你系吕布个人，嚟呢处咩事啊？我乃系大汉公卿，点解话系吕布嘅人呢？不过好似将军你咁，本来系汉臣。将军，呢度有封信系温侯俾你嘅。陈登讲完，就将吕布写嘅信攞出嚟交俾韩签。韩签睇完信就话：我知道啦，你请翻去先，我一定同杨将军调转枪头去打袁术。到其时就睇住起火为号，温侯带兵嚟接应就得啦。搞掂晒啦，咁就陈登告辞咗韩签，飞快赶返去报告吕布。吕布就兵分五路嚟对敌袁术咯噃。咁边五路呢？高顺带一军进驻小沛迎击乔瑞，陈宫带一军进驻宜都迎击陈纪，张辽、庄霸带一军出狼野迎击吕博，宋宪、魏族带一军出蝎石迎击陈兰，吕布亲自带一军出大路迎击张芬，各路军都一万人，其余有剩嘅就守城。吕布带兵出城三十里嘅地方扎好营寨，咁张芬嘅军队嚟到嘅时候，谂住打唔过吕布嘅，就暂时退后二十里驻扎喺处。打算等埋四边嘅军兵嚟接应啦，先至发起进攻。点知道当晚二更嘅时分，韩签、杨凤分散啲兵卒，到处咁放火，接应吕布嘅军兵入寨。张芬嘅军队当堂乱晒大龙，吕布趁势掩杀过去，张芬就大败逃走啦。吕布一路追佢追到天荒，撞啱纪灵嚟到接应，两军相遇，正话要交锋嘅时候。韩签、杨凤两路兵马杀到啦，打到纪灵大败落荒而走。吕布就带兵一路追杀啦，追追下，只见山背后一彪军马赶到嚟，门旗一开，一队军马打起晒龙凤日月旗、四斗五方旗，仲有金瓜银斧、黄月白帽，嘿系威系势。只见袁术啊，身披金甲，手腕挂住两把刀，喺黄罗烧金大罗山。
1: 爱情故事打卡场景三个部分组成，展区沿彩虹桥公园次第铺开，产品琳琅满目，集中展出高腰优质稻米、肉桂、罗氏爪虾等特色农产品，展示连农带农企业发展成果，呈现高腰大地五谷丰登、鱼虾满仓的丰收画卷。农民代表、企业代表、市民游客漫步展区，驻足品鉴特色农产品，交流农事，共话丰收，沉浸式感受高腰三农发展活力。现场市民游客纷纷打卡拍照，在璀璨江景下感受丰收喜悦。
2: 我们高腰龙头依托肉桂产业打造了高桂系列的产品，我们现有20多个产品了，现有了饮品类的、文创类的，还有我们的米，还有我们的保健类的，各种各样的零食类的，市场上的反响非常好。
3: 第一个是我们的五常大米，还有我们的东北的田糯玉米，对，还有我们的白桦树枝。我们的产品呢是在东北的产地，那边属于一些在肇庆当地来说比较稀缺稀有的一些产品，所以我们就想把这些产品带到我们肇庆高腰里面去，让更多的一些居民尝试到不同的口味。
1: 近年来，高腰立足资源禀赋，以实施百千万工程为总抓手，做强特色农业产业链，持续擦亮中国肉桂名县、中国罗氏爪虾之乡金字招牌，大力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 在今年的丰收节活动上，高腰创新打造高贵家。

0: 族 IP 故事线，演绎高贵哥与虾仙妹的特色 IP 故事，通过产业加地标加庆典深度融合，两大百亿级农业产业在这里有了新碰撞、新火花，以别开生面的形式走进大众视野。
1: 此次丰收节活动选址彩虹桥公园，依托西江画廊滨水空间，搭建起城乡交流的平台，让农民近距离走进城市舞台，让市民沉浸式感受丰收的成果。
2: 家乡丰收开心，大王家乡几好啊！佢要越嚟越好啊！真系有呢个彩虹桥真系好好多啊！人旺咗咯，热闹咯，
3: 各个乡镇个特产都有，比較喜慶啲咯，但係豐收喜慶啲咯。豐收節係好個節日啦，我感受到大家對於呢個收穫啊各方面咧比較喜悦啲啦，係啦。
2: 今日係中國農民嘅豐收節，我哋喺呢度江口公園嗰度見到咁多高腰嘅農副產品，即係感覺都好意外，感受到我哋農民咁辛苦嘅付出啦。我買咗呢個生雞蛋，七彩生雞蛋，我覺得好。好靓，即系我平时系见唔到嘅。
0: 这场持续至10月7日的丰收盛宴，横跨中秋与国庆双节，将节庆热度转化为持续的文旅消费活力，推动乡村产业、乡村文化、城乡融合协同发展。
4: 又是一年丰收时节，高腰区丰收节活动现场“广货行天下，高腰乐虾虾特产一条街”热闹开市。全新打造的高腰乐虾虾丰收集市，汇聚全区各乡镇特色农产、非遗手作、地道乡村美食，通过沉浸式乡村消费场景，集中展示高腰丰收硕果、乡土特色，以市集激活乡村消费活力，生动展现高腰产业兴旺、乡村振兴的崭新风貌。
1: 大家可以看到，集市现场汇集了高腰的各镇好物，琳琅满目，大家可以边吃边逛边玩，沉浸式感受高腰好物。
0: 集市内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浓浓的丰收氛围扑面而来。整条特产一条街，整合全区乡镇优质资源，实现各镇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咸港清凉可口的龟苓膏，香气浓郁的回龙肉鸽肉桂，风味独特的白土烧猪等一众高腰农副产品整齐排布，品类丰富，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咨询、挑选采购。
2: 我喺四会嚟噶，哇，买咗好多啊！嗱，买咗谷啦、乳鸽，不过行过嚟就一路系喺度买，非常之丰富，系啊，一定要开咁样嘅地方，我哋先至方便我哋去了解，系啊。哇，落嚟好热闹，我见到好多嘢卖啊，我哋都卖得停唔到手，太漏丰收啊，搞得好好。而且呢个位置我哋高院嘅打卡点啦，彩虹桥啦，做呢个公园啦，做得好好。我哋高院呢边搞得好好，真系啊！呢几年咧，我哋政府咧为到民生工程做得好多，好感谢政府，真系呢个。
5: 今天是丰收节，让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我后面那个猫山榴莲，我已经吃了两次试吃了。这个公园非常好，它建设的地方也很好，在江边，我们又不仅可以一边吃东西，还可以一边吹江风。
6: 旺过好多，晚晚都好多人，啲人做生意都好过好多，而家变咗公园啦。那人游乐玩啊，几方面都好好。
0: 除优质农产外，集市还专门设置非遗手作展区，一件件精工细作的非遗手工艺品，承载着高腰本土民俗文化与匠心技艺。当天晚上，高腰融媒与本土农业企业合作开展“广货行天下，高腰好物带回家”直播活动，高贵可乐、八方牛肉粒、高贵酸奶等高腰特色农产品物美价优，线上线下都吸引了大批市民前来选购，人气爆棚。与此同时，不少商家抢抓流量机遇，在自家摊位上开启直播带货，打造沉浸式乡村消费新场景，打通高腰好物链路。
7: 这个丰收节使到当地的农产品能够统一展示、统一销售，将个品牌推向全省全国，令到我哋广货能够走得更远，大力宣传我哋农副产品，将我哋农副产品深加工、造精、造强佢。
0: 本次丰收节以一条街特色市集为载体，深度结合广货行天下推广活动，打破乡镇地域壁垒，将分散的乡村农产资源、非遗文化资源、乡村文旅资源有机整合， 搭建。

0: 起展示、展销、交流、带货的一体化平台。沉浸式的乡村消费场景，有效聚拢人气，激活消费，既全方位展示了高腰乡村产业发展的丰硕成果，进一步擦亮高腰特色农品、非遗文化品牌，也畅通了农产品产销链路，让更多高腰好货走出乡镇，销往各地，真正实现以节兴商、以节富民、以节兴乡。
1: 9月23号晚，高腰乐虾虾丰收集市同步热闹开市，烟火美食一条街火热登场。高腰以特色农产品高贵虾为主角，汇集本土美食、特色农产，让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丰收喜悦与城市烟火气息。
2: 我现在就在高腰乐虾虾丰收集市的现场，眼下正是吃高贵虾的肥美的时节。看我手上这只个头饱满、肉质紧实，大家还可以在摊位里面吃到罗氏虾多种的口味。
3: 走进市集，各式摊位整齐排布，人气满满。本次美食一条街集聚高腰全域优质农产美食，作为高腰特色水产名片，高贵虾凭借多样吃法、肉质紧实、鲜甜弹牙，深受大家喜爱。同时，多款高贵虾预制菜产品集中亮相，实现从塘头养殖到加工成品、终端消费的全链条发展，让高腰特色农产品方便快捷，四季可享。
4: 这是我们高腰正宗的高贵虾，肉脆鲜甜，膏多。这是我们现做的，这是白灼高贵虾，这是椒盐高贵虾，还有各种各样的烹饪方式。今天呢，借着是丰收节的集市来推广这个高贵虾，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高腰的高贵虾，让大家品尝到。
5: 高贵虾呢，这个味道啊，椒盐好靓噶啦，就而家咁咧，好似而家咁，够晒味道噶啦。我长期食噶，食得认真好食。
6: 我好开心，我第一次见过咁大只虾，又红又大只，我好中意食，嗰个味道好香。
3: 以虾为媒，以食兴农。本次丰收集市立足高腰本土资源优势，依托高贵虾特色富民产业，进一步畅通农产品产销渠道，激活夜间消费，展示高腰乡村振兴丰硕成果，全面助推百千万工程提质增效，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
7: 我哋每年都有嚟参加呢个丰收节，都好感谢政府提供呢个平台俾我哋。今晚都好多嗰啲村民啊，同埋啲群众过嚟我哋呢个丰收节嘅现场，那个现场都系非常热闹嘅。
1: 当肉桂遇上罗氏沼虾，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今年丰收节，高腰给出了一个浪漫的答案。9月23号晚，在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高腰区庆祝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上，高腰创新打造高贵家族 IP 故事线，将肉桂拟人形象高贵哥与罗氏沼虾拟人形象虾仙妹搬上彩虹桥，演绎一场从相遇到相守的浪漫爱情故事，以产业加地标加庆典的深度融合，为市民游客带来独一无二的文旅体验。
8: 本次活动的最吸睛的亮点莫过于桂香倒运虾遇良缘的高贵 CP 爱情故事的打卡场景。在彩虹桥上，主办方杰和高贵哥和虾仙妹的 CP 形象打造了一系列的创意爱情打卡场景，邀请游客打卡拍照，沉浸式的感受这对高贵 CP 的相知相伴的浪漫旅程。市民游客们漫步在彩虹桥上，在光影交错间解锁

0: 丰收节当晚，彩虹桥沿线布置了多个高贵 CP 爱情故事打卡场景展板，绚烂的灯光与梦幻水幕秀点亮了西江畔的夜空，与西江夜景相互辉映，引得市民游客们连连拍手叫好，争相拍照打卡。
1: 先生妹和高贵哥是好感动，好开心来到这里，见到个彩虹桥真的好靓，整得南岸真的好靓。依家
2: 食过这个刺身虾，几靓，几鲜味，有古窑的特色。第一次看到罗氏虾和这个肉桂，宣传即有它的特色，比较新奇，值得推广，值得宣传。
3: 我刚才都要跟小朋友介绍我们高贵哥和鲜虾妹，就是我们高窑的特产罗氏照虾和我们高窑的肉桂嘛，即是跟小朋友从小到宣传我们高窑的特产，希望有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高窑特产。
0: 高贵 CP 的浪漫故事不止于打卡，活动以爱情故事为线索，串联起丰收庆典、农产展销、美食体验等多重板块，实现产业品牌、爱情地标、丰收庆典三重赋能。本次活动横跨中秋、国庆双节，抢抓文旅消费黄金窗口期，诚邀广大游客来高窑赏江景、品鲜虾、打卡浪漫，共赴这场热闹与浪漫交织的丰收盛会。
4: 今天很开心，我喜欢高贵哥和鲜虾妹，欢迎大家来高窑玩。
5: 变化好大，使到嗰啲咁嘅当地人同埋游客方便出入，同埋方便嗰啲大家散步啊、上来娱乐啊，都几好。晚上经常来带埋嗰啲同事同埋外省嗰啲战友啊，来到肇庆都过来走走睇睇。
6: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7: 9月22日，高窑区18届人大常委会第68次会议召开，区人大常委会领导李洪志、吴永强、黄艳芬、张成碧、刘春、欧静文出席会议。区监察委员会、区人民法院、区人民检察院、区直有关单位负责人以及区人大常委会机关有关人员列席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名李伟峰代理区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的议案，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事项，为新任命人员颁发了任命书。会后，新任命人员进行了宪法宣誓。
8: 9月22号，我区在高窑区第一小学教育集团开展全国科普月活动暨科普讲座，弘扬科学精神，进一步激发学子们探索科学、热爱科学、钻研科学的浓厚兴趣，为校园营造崇尚科学、勇于创新的良好氛围。
7: 区政府党组成员吴世军参加活动，在活动现场，学校举行科学副校长聘任仪式，分别与3位专家签订聘任协议并颁发聘书，希望借助专家资源深耕校园科普教育沃土。随后，王英教授带来生动有趣的科普专题讲座，让同学们受益匪浅。活动期间，师生及与会人员还参观了学生科技作品展和科普展板，近距离感受科学魅力。此次活动通过聘
9: 多这样的科普类的活动，
10: 能够被聘为高窑一小的科学副校长，我觉得还是非常荣幸。未来的话，我觉得可以把我们很多包括我们的研学课程，包括我们的科普进校园，还有包括我们各种的科普展，还有大型的科普活动，我们都可以邀请这边的学生到我们国家卓园来参加。不定期的，我们会有周末上午会有免费的在线的科普课程，还有我们能够科学院总部的很多科普资源，我们都可以嫁接到高窑一小这边来。
7: 当天下午，专家们还走进石门中学集团高窑学校，开展科普专题讲座。
11: 今天的科学讲座对我很有启发，我以后会更加对自然观察的细心，更加对科学这一门学科有着探索精神。
7: 本次多校联动科普活动，让前沿科研知识走进校园，有效激发青少年科学探索热情。下一步，高窑区将深化校地科普合作，引入优质科教资源，持续培育学生科学素养， 推动全区科普教育走深走实。
8: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12: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嘅爱家宝典，我系雪莹。秋风起，螃蟹肥，转眼又到咗食螃蟹嘅时节啦。关于食螃蟹，相信你都会有一啲嘅疑问嘅，所以一连三期会总结一啲常见嘅，同大家去解答。第一，食水产品容易

0: 泻又或者痛风嘅人能唔能够食螃蟹呢？呢两类嘅人群系能够食螃蟹噶，但系咧要喺食之前饮翻一碗温热嘅粗粮粥。容易腹泻嘅人一般脾胃虚寒，而暖暖嘅粗粮粥能够起到暖胃嘅作用。虽然河蟹中嘅嘌呤含量比较高，但系粗粮当中富含钾，能够促进尿酸嘅排出。另外，提前饮粥亦都会增加饱腹感，咁样嘅话食蟹就会相对少一啲，肠胃嘅负担亦都会减少。另外，食蟹嘅时候最好能够有姜、醋等配伍，呢个系因为蟹性凉，而生姜性温，具有温中散寒解毒之功效。醋除咗调味之外，仲具有一定嘅益菌功效。好啦，呢期节目咧先介绍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下期再见。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这段话不错，那段也很精彩，剪下来再说。咦，你在干嘛呢？剪报呀，收集好的文章段落，准备啊自己出本书。
3: 你用别人文章里的内容拼成自己的文章呀？
2: 是呀。
3: 这样是不行的
2: 啊。为什么呀？
3: 首先啊，这不是你的智力劳动所创作的成果，只是简单的剪裁拼凑，没有一点自己的原创。如果你一旦公开发布，又未经原作者同意，还会涉嫌侵犯别人的著作权
2: 啊。那如果我想将好的内容推荐给别人呢？
3: 那你啊，最好注明内容的出处，说明是引用，并注上原作者名称。
2: 哦，我明白了。
3: 知识产权要保护，一旦侵权要说不。
4: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

0: 借着是丰收节的集市来推广这个高贵虾，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高腰的高贵虾，让大家品尝到。
1: 高贵虾呢，这个味道啊，椒盐好靓噶啦，就而家咁咧，好似而家咁，够晒味道噶啦。我长期食噶，食得认真好食。
2: 我好开心，我第一次见过咁大只虾，又红又大只，我好中意食，嗰个味道好香。
3: 以虾为媒，以食兴农。本次丰收集市立足高腰本土资源优势，依托高贵虾特色富民产业，进一步畅通农产品产销渠道，激活夜间消费，展示高腰乡村振兴丰硕成果，全面助推百千万工程提质增效，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
4: 我们每年都有来参加这个丰收节，都很感谢政府提供这个平台给我们。今晚都很多那些村民和群众过来我们这个丰收节的现场，那个现场都是非常热闹的。
5: 当肉桂遇上罗氏沼虾，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今年丰收节，高腰给出了一个浪漫的答案。9月23号晚，在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高腰区庆祝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上，高腰创新打造高贵家族 IP 故事线，将肉桂拟人形象高贵哥与罗氏沼虾拟人形象虾仙妹搬上彩虹桥，演绎一场从相遇到相守的浪漫爱情故事，以产业加地标加庆典的深度融合，为市民游客带来独一无二的文旅体验。
6: 本次活动呢，最吸睛的亮点莫过于桂香倒运虾遇良缘的高贵 CP 爱情故事的打卡场景。在彩虹桥上，主办方结合高贵哥和虾仙妹的 CP 形象，打造了一系列的创意爱情打卡场景，邀请游客打卡拍照，沉浸式的感受这对高贵 CP 的相知相伴的浪漫旅程。市民游客们漫步在彩虹桥上，在光影交错间解锁高贵哥和虾仙妹的浪漫剧情。
3: 区别于常规乡村景观打造，本次 IP 场景打造不重复同质化网红布景，而是深度植入高腰本土的罗氏沼虾产业、肉桂产业底蕴，将两大特色农产品拟人化为高贵哥与虾仙妹，以二者相遇、相知、相守的爱情故事为主线，隐喻了肉桂产业与罗氏沼虾产业的联姻。丰收节当晚，彩虹桥沿线布置了多个高贵 CP 爱情故事打卡场景展板，绚烂的灯光与梦幻水幕秀点亮了西江畔的夜空，与西江夜景相互辉映，引得市民游客们连连拍手叫好，争相拍照打卡。
7: 仙虾妹和高贵哥是很感动，很开心来到这里，见到个彩虹桥真的很漂亮，得南岸真的很漂亮。现在
8: 吃过这个刺身虾挺漂亮，挺鲜美，有龟腰的特色，第一次看到罗氏虾和这个肉桂，宣传即有它的特色，比较新奇，值得推广，值得宣传。
9: 我刚才都要跟小朋友介绍我们高贵哥和鲜虾妹，就是我们高腰的特产，罗氏沼虾和我们高腰的肉桂嘛，即是跟小朋友从小到宣传我们高腰的特产，希望有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高腰特产。
3: 高贵 CP 的浪漫故事不止于打卡，活动以爱情故事为线索，串联起丰收庆典、农产展销、美食体验等多重板块，实现产业品牌、爱情地标、丰收庆典三重赋能。本次活动横跨中秋、国庆双节，抢抓文旅消费黄金窗口期，诚邀广大游客来高腰赏江景、品鲜虾、打卡浪漫，共赴这场热闹与浪漫交织的丰收盛会。
2: 今天很开心，我喜欢高贵哥和新虾妹，欢迎大家来高腰玩。
10: 变化好大，使到嗰啲咁嘅当地人同埋游客方便出入，同埋方便嗰啲大家散步啊、上来娱乐啊，都几好。晚上经常来带埋嗰啲同事同埋外省嗰啲战友啊，来到肇庆都过来走走睇睇。
11: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0: 人员列席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名李伟峰代理区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的议案。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事项，为新任命人员颁发了任命书。会后，新任命人员进行了宪法宣誓。
1: 9月22号，我区在高邀区第一小学教育集团开展全国科普月活动暨科普讲座，弘扬科学精神，进一步激发学子们探索科学、热爱科学、钻研科学的浓厚兴趣，为校园营造崇尚科学、勇于创新的良好氛围。
2: 区政府党组成员吴世军参加活动，在活动现场，学校举行科学副校长聘任仪式，分别与三位专家签订聘任协议并颁发聘书，希望借助专家资源深耕校园科普教育沃土。随后，王英教授带来生动有趣的科普专题讲座，让同学们受益匪浅。活动期间，师生及与会人员还参观了学生科技作品展和科普展板，近距离感受科学魅力。此次活动通过聘任科学副校长、专家讲座等形式，将优质科普资源带进校园，有效助力青少年科学素养提升。
3: 其实我平时挺喜欢科学的，因为科学呢非常的有趣，平常我也喜欢做很多的科学探究，非常期待学校能举行更多这样的科普类的活动。
4: 能够被聘为高邀一小的科学副校长，我觉得还是非常荣幸。未来的话，我觉得可以把我们很多包括我们的研学课程，包括我们的科普进校园，还有包括我们各种的科普展，还有大型的科普活动，我们都可以邀请这边的学生到我们国家资源来参加。不定期的，我们会有周末上午会有免费的在线的科普课程，还有我们能够科学院总部的很多科普资源，我们都可以嫁接到一小这边来。
2: 当天下午，专家们还走进石门中学集团高邀学校开展科普专题讲座。
5: 今天的科学讲座对我很有启发，我以后会更加对自然观察的细心，更加对科学这一门学科有着探索精神。
2: 本次多校联动科普活动，让前沿科研知识走进校园，有效激发青少年科学探索热情。下一步，高邀区将深化校地科普合作，引入优质科教资源，持续培育学生科学素养，推动全区科普教育走深走实。
1: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邀融媒、高邀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邀。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邀，欣赏高邀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6: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9: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爱家宝典，我是雪莹。秋风起，螃蟹肥，转眼又到了吃螃蟹的时节了。关于食螃蟹，相信你都会有一些疑问的，所以一连三期会总结一些常见的和大家去解答。第一，食水产品容易辐射又或者痛风的人能不能够食螃蟹呢？这两类的人群是能够食螃蟹的，但是要在食之前饮一碗温热的粗粮粥。容易腹泻的人一般脾胃虚寒，而暖暖的粗粮粥能够起到暖胃的作用。虽然河蟹中的嘌呤含量比较高，但是粗粮当中富含钾，能够促进尿酸的排出。另外提前饮粥亦都会增加饱腹感，这样的话食蟹就会相对少一些，肠胃的负担亦都会减少。另外食蟹的时候最好能够有姜、醋等配伍，这个是因为蟹性凉，而生姜性温，具有温中散寒解毒之功效。醋除了调味之外，还具有一定的益菌功效。好了，这期节目先介绍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期再见。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死仔啊，又考得咁差，看我不打死你了。
3: 离婚

0: 敢离婚，我就杀咗你冚家。
1: 死老嘢啊！我同你讲啊，唔好拖累我哋添啊！
2: 经常性谩骂、恐吓，亦都系家暴。家庭暴力唔再系家务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已经施行。如果你不幸遇到家庭暴力，请你马上离开施暴者，立刻报警或向单位、村委会、居委会、妇联等机构求助。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3: 买菜、煮饭、行街市，
4: 翻工、放工、开 OT。
3: 拖地、洗衫、凑细路，
5: 养家、养车、还房贷，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3: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5: 爱家就要爱生活，
6: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树木是阻挡风沙的忠诚卫士。
1: 树木是净化空气的天然氧吧。
0: 树木是防止水土流失的坚强后盾。
1: 多一片绿叶，多一份温馨。
2: 植树造林，等我们一起行动吧。
3: 人生应该是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4: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3: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4: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3: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5: 1, 2, 3, 4

0: 会主任会议关于提名李伟峰代理区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的议案，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事项，为新任命人员颁发了任命书。会后，新任命人员进行了宪法宣誓。
1: 9月22号，我区在高邀区第一小学教育集团开展全国科普月活动暨科普讲座，弘扬科学精神，进一步激发学子们探索科学、热爱科学、钻研科学的浓厚兴趣，为校园营造崇尚科学、勇于创新的良好氛围。
2: 区政府党组成员吴世军参加活动，在活动现场，学校举行科学副校长聘任仪式，分别与三位专家签订聘任协议并颁发聘书，希望借助专家资源深耕校园科普教育沃土。随后，王英教授带来生动有趣的科普专题讲座，让同学们受益匪浅。活动期间，师生及与会人员还参观了学生科技作品展和科普展板，近距离感受科学魅力。此次活动通过聘任科学副校长、专家讲座等形式，将优质科普资源带进校园，有效助力青少年科学素养提升。
3: 其实我平时挺喜欢科学的，因为科学呢非常的有趣，平常我也喜欢做很多的科学探究，非常期待学校能举行更多这样的科普类的活动。
4: 能够被聘为高邀一小的科学副校长，我觉得还是非常荣幸。未来的话，我觉得可以把我们很多包括我们的研学课程，包括我们的科普进校园，还有包括我们各种的科普展，还有大型的科普活动，我们都可以邀请这边的学生到我们国家资源来参加。不定期的，我们会有周末上午会有免费的在线的科普课程，还有我们能够科学院总部的很多科普资源，我们都可以嫁接到一小这边来。
2: 当天下午，专家们还走进石门中学集团高邀学校开展科普专题讲座。
5: 今天的科学讲座对我很有启发，我以后会更加对自然观察的细心，更加对科学这一门学科有着探索精神。
2: 本次多校联动科普活动，让前沿科研知识走进校园，有效激发青少年科学探索热情。下一步，高邀区将深化校地科普合作，引入优质科教资源，持续培育学生科学素养，推动全区科普教育走深走实。
1: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邀融媒、高邀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邀。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邀，欣赏高邀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6: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30，邮箱 gytv2006@163.com。
7: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8: 晚上10点 ，FM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7: 星夜星情，
8: 全新开播，
7: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8: 无论是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是未讲出口的祝福，都可以在这里分享。
7: 视频号 GYGB1059， 大气电波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8: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7: 锁定 FM105.9， 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

10:23，星期四晚上的节目时间会有宇轩的声音陪伴住大家。来到了中秋假期最后一个工作日，今晚继续要开咪和大家分享靓歌和心情。欢迎大家来到微信视频号直播间和我一起倾倾偈。是在微信上面搜索微信号或者微信视频号都是 GYGB1059 GYGB1059， 又或者在手机上面搜索下载两款的软件进行线上收听，一个就是月听 APP， 另外一款就是喜马拉雅 FM， 这两款都可以线上收听，而且音质都

相当之唔错啊。今日除咗可以喺手机上面收听之外咧，亦都可以收睇啊，因为我哋而家都系喺视频号里面做紧直播嘅，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嚟到直播间一齐分享一下心情，讲下中秋假期大家有啲咩搞作啊？系咪都会即系话赏下月啊，又或者系会拜下月光啊，烧下烤啊咁样都 OK 吓，都可以喺直播间里面畅所欲言嘅。当然，如果大家咩歌系想听嘅话咧，都可以喺我哋直播间上面留言啦。咁如果有的话咧，都会按照大家个点歌嘅顺序咧，系陆续播出嘅。中秋佳节啊，除咗会关注呢一个嘅交通之外咧，其实天气都好紧要，系啊，关乎到大家能唔能够即系话睇得呢个月亮清唔清楚，系咪圆唔圆、大唔大只？咁如果系刚好有嚿云遮住咗咧，就比较恼搞少少啦。如果落雨嘅话咧，都会影响到大家嘅心情。中秋假期系啊，咁啊，所以接住啲时间都例牌啦吓，喺开播之前都会同大家分享翻最新嘅一个天气情况嘅。今日白天到夜间方面系多云间阴天，会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系介乎25至33摄氏度之间，吹偏东风嘅一到两级，相对湿度咧介乎65%至95%之间。展望翻未来几日天气情况，听日同埋后日，亦即系25、26号咧，我省大部分嘅天气咧都系以多云间晴啊，局部会有雷阵雨。中秋节嘅夜间咧系多云间晴，部分时段可以见到月光啊，系比较适合赏月嘅。咁其实讲到月光咧，琴晚吓喺呢一个9月23号去到高腰区彩虹桥公园嗰度咧。同我拍档雪莹一齐咧，都上咗一下月，系啦，我哋去咗嗰个彩虹桥上面啊，哇，系真系佢提醒我嘅，佢话要拍一啲相，咁然之后咧就见佢攞住部手机向上影，我先知道，哇，原来嗰个月光都好窄、好大只，同埋都睇得好清晰啊，因为当晚都冇乜云去遮住嘅。咁琴晚亦都会见到有好多我哋听众嘅朋友啦，都去到彩虹桥嗰度为我哋打卡啦，支持我哋啦。就算系真系冇办法嚟到彩虹桥嘅，都会喺直播间里面都会见到大家嘅一啲留言啦。系啊，咁其实几开心吓。咁所以虽然琴晚有去到彩虹桥嗰边，但系就冇做直播，但系都会喺呢一个手机屏幕后面手机后面唔系手机屏幕，手机后面咧系见到大家嘅一啲留言嘅。系啦，咁如果你都有去到彩虹桥去支持我哋嘅话咧，都欢迎大家嚟到直播间去讲下，系啊，琴晚有咩啲收获啊，咁样有咩收获啊，都欢迎你可以喺我哋直播间里面去分享一下吓。喺微信上面搜索微信号或者系微信视频号，都系 GYGB1059，GYGB1059，现正系音视频同步直播当中。当然亦都欢迎大家啦，可以畅所欲言讲下你想讲嘅话题。同埋嚟到直播间嘅朋友咧，新进直播间嘅朋友可以点击下我哋屏幕左上角嘅关注去支持下，又或者系点击我哋呢个购物袋了解下我哋高腰好物。喺琴日彩虹桥嗰度咧我哋都会有一个现场嘅直播吓，卖咗好多嘅啲高腰嘅农夫产品。同大家提醒一下吓，咁我哋呢一个嘅丰收节嘅活动咧会持续到10月7号，所以中秋假期或者系国庆假期咧，都欢迎大家可以嚟到高腰彩虹桥嗰度啦，去赏下月光，去感受下我哋高腰嘅热情同埋我哋嘅风土人情啊。OK， 今日接住嘅时间咧就先听只歌先。今晚最早点歌咧会有我哋呢位波波嘅朋友点咗一首好应景嘅歌吓，我好中意，嚟自陈慧娴嘅《月亮》啊。

0: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0: 星夜星情，
1: 全新开播，
0: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0: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0: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1: 星光照夜色，
0: 点歌倾心情，星夜星情。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深夜11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0: 我是城市的美容师，保证城市的干净是我的职责。
5: 我是交警，有我的指挥，道路将会变得更加通畅。
6: 我是医生，只要接到医院的电话，我都会第一时间回医院抢救伤员。
7: 我是司机，我会严格执行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做到文明驾驶。
8: 我是志愿者，边度需要我，我就会去边度。
9: 有你哋，我哋将会更安心。向奋战喺工作一线嘅人致敬，你哋系最可爱嘅人。
10: 我中意登高，翻过呢一座又系唔同嘅风景。
11: 我中意追逐，追住花香，追住蝴蝶，
12: 追住足球，追住梦。
0: 我就中意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1: 呢度系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系讲述者，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0: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13: 星光照夜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深夜11: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7: 新创作歌曲

0: 严重脑外伤患者的急诊手术，他坚持连续在手术台十二个钟头，手术结束之后瘫坐在地上。
1: 刚刚出世的 BB 在手术的时候哭闹不止，他上前暴雨，就在这一瞬间 BB 停止了哭泣，手术得以顺利完成。
2: 在一次捐献器官的手术之后，捐献者的女对他说，感谢你让爸爸的生命以另一种的方式延续下去。
3: 患者在手术的时候太急需用血了，他抱着四袋冰凉的血袋，嘴里面还讲着，求求你快点暖一点，救命的。
0: 他们是医生和护士，
3: 医者仁心，大爱无疆，
4: 请给予医护工作者们多一点的理解和尊重。
3: 有人问我幸福是什么，我就说幸福不是状态，而是感受。感受生活中的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是你抱紧幸福的方式。爱家1059，
5: 爱家1059，愿你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3: 幸福
5: 常在身边。

0: 粤剧是一首首有声的沧桑古诗，
1: 粤剧是一幅幅有声的唯美画卷，
0: 唱念做打，
1: 生旦丑舞

0: 一首诗，一个浪漫凄美、荡气回肠的故事；一幅画，一段浩如烟海、波澜壮阔的历史；一出戏，唱的是400年的历史，延续的是5000年中国文明。粤剧艺术源远流长。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3: 皎皎秋空白月圆，嫦娥端正桂枝仙。
4: 玉火山山下月轮，殿前拾得露华身。
5: 月亮慢慢变圆，事事慢慢如愿。爱家1059祝各位家人常伴，灯火可亲，万事顺遂。
6: 我们的节日中秋，
7: 早晨，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今日是2026年的9月25号，星期五，农历的8月15。今日是中秋佳节，祝各位人月两团圆。首先关注翻天气方面的情况，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白天是晴间多云，气温介乎25到34度，吹东南风1到2级，湿度方面介乎65%到95%之间。预计今晚广东大部分的地方都适宜赏月。今年中秋是15的月亮17圆，指望26到27号晚上抬头就能够见到更加圆润饱满的圆月。预计中秋假期副热带高压再度加强，广东天气平稳，大部分的地方以多云间晴天气为主，只是局部会有些雷阵雨的出没，总体上有利于假期的出行。不过日头气温较高，26到27号中北部的部分市县有35摄氏度左右的高温天气，户外活动需注意防暑和降温。今次的西江神韵播出的有由李宝莹、罗家英所演唱的《花好月圆》，倪慧英、柳毅全书之《花好月圆》，以及郭凤女、小新马所演唱的《超红娘之团圆》，敬请欣赏。

難聽難聽，講過講過，想我正行，父親當朝，禮部尚書，只因當年姑丈講過，恩恩表妹許我為妻，我雖口說無憑，他家孤兒寡婦，前去就親，決無不許，靜也是。科場失業，情場得勢，善取嬌妻，再爭富貴。哦，已讀濠東，好舊子了。

0: 真灵性，连姑妈都未卜先知，我一入门呢就摆定喜堂啦。哎，咦嘢车，
1: 知道。新郎哥到，
2: 出迎。
3: 夫人啊，点解唔见个新郎哥？
2: 哎呀，乜话唔见新郎啊？
0: 喺呢度。拜见姑妈表妹。
3: 原来系你，表兄，何故你乱语胡言啊？
0: 乜乱语胡言啊？正式新郎哥

0: 長生前曾經講過，啱啱點娶我為妻，為何又嫁張生啊？
1: 係咁嘅。嗱，當日拆兵圍寺，要搶啱啱，眼看滿門遭大禍。哦，我当时是话过，我话有边个退得贼兵者，就许与鈎鈎结丝罗。张生佢收书请救兵啊，白马将军把贼破。侄儿啊，你自己都怨那条命，无谓说话再讲多咯。

0: 莫非就是西洛将港？
1: 是啦，没错啦，金科头名状元是呀。
0: 咁啊，表妹呢话佢就惨咯。
2: 哎呀，点惨法啊？
0: 妈，将港正在位上书府，双牵红带，喜到银河啊！
1: 你胡说，我唔信。
2: 哎呀，侄儿啊，侄儿，到底事体如何？你快讲清楚啦！
0: 姑妈，你听住，状元拆功法，上书居皮薄。高就神有女，二八好娇娥，请子赐婚姻，皇帝笑认可。传旨跨马游街后，大灯科在小灯科
2: 啊！
0: 失了终生还有我。你跟他说是不
2: 是？是啊，女儿啊，事到如今，你都怨下自己的命咯。嗱，人哋唔嫌你米碎，你唔好嫌佢啰嗦。
0: 姑妈讲得啱啊，姑妈。咁起仗大雄就全准备妥，我同阿表妹立即成亲，免至夜长梦多啊，表妹。

0: 说他为不义，我做不情，况且这段婚姻是你爹爹生前许过。
1: 妈讲得啱啦，我只会立即拜堂成婚，咁啊两家好合，恩伯宰鞋喎。

0: 知道，我等新科状元督。启禀状元爷，无人答话。
1: 无人答话，再报。
0: 知道，我等新科状元督。启禀状元爷，还是无人答话，
1: 这就奇怪了。雨爷，进去。

0: 拜见小姐。红娘姐呀，今天应份笑呵呵，为甚一切面阻啊阻？
1: 问你自己啦。
0: 问我自己？红娘姐，小生自问并冇行差踏错噃。
1: 为上司嫁做女婿，仲有面扮懵装傻？
0: 为上司嫁做女婿。当日金殿簪花，尚书爷清赏我，就请招为女婿，主上亲口执我啊！
2: 真有此事？
3: 嗱，我都话冇讲错啦。
1: 咁你今次到来系通知银银公贺？
0: 小姐，你听落去啦。小生当时正是肝肠寸断，所谓生死百年事，情义万年长，我就把心一横，冒死再向主上奏禀啊。

该走啊。呀吧，看在卿家真诚，孤就不为太过。

0: 喜事失礼，系本少爷做新郎官。你是谁家子，娶谁人为妻？
1: 郑家浪子夺硬硬小弟头颅，欠打破。
0: 爹爹声，我同佢表妹早就定下婚姻啦。
1: 这段婚姻谁为媒证？
0: 咁啊，张生嘅婚姻一谁为媒证？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稍后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北京多云，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2: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2: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2: 中国天眼 FAST 运行10年来，发现超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
1: 亚运赛场，中国队单日豪取32枚金牌。
2: 国际油价上涨，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降至新低。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簿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浮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 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具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2: 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
3: 阿卜杜·艾尼图尔贡夺得田径男子铁饼金牌。在电竞永劫无间项目决赛中，中国队斩获该项目亚运历史首金。亚运会今天将决出38枚金牌，备受关注的百米飞人大战将于晚间进行，游泳项目迎来收官战，中国队的张展硕将冲击个人第七金。
2: 本台消息，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探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国之声推出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总台主持人以歌、戏曲与诗文诵读抒家国情怀。你好展信家展播中秋主题书信，品读望月思亲、家国团圆的深情。文学期刊之夜演播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重温抗美援朝战地故事，感悟平凡英雄的赤诚担当。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

0: 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到八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 1550.2 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动能不断壮大，我国经营主体发展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
1: 商务部日前组织加强各地中秋国庆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0: 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昨天在京发布，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
3: 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教练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2: 我是雨帆。
1: 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今天副热带高压加强，我省大部分地区多云见晴，局地有雷阵雨，白天气温较高。明后天中北部的部分市县有35度左右的高温。广州市多云，局部有雷阵雨，24到34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省委政协工作会议召开，坚持好人民政协制度，发展好人民政协事业，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共同奋斗。黄坤明讲话，孟凡丽主持，黄楚平、林克庆出席。
1: 广东省2025年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总体情况公布，第一轮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及回头看共105项整改任务已全部完成。
2: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临近，深圳升级离境退税服务，2分钟自助办结，实现即退即用。
1: 中秋国庆双节假期到来，文旅市场集中上新，福利加码。
2: 粤产古装剧《兰香如故》稳居同时段全国收视榜首，彰显粤产影视精品竞争力。
1: 今年国庆假期，小客车上高速继续免收通行费，预计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日均约3亿次。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昨天，省委政协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研究推动新时代新征程，我省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把人民政协制度坚持好，把人民政协事业发展好，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省委副书记、省长莫凡利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省政协主席林克庆出席会议。通讯员岳宗福信报道。
1: 黄坤明在讲话中充分肯定近年来我省政协事业发展迈出的新步伐，取得的新成就。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政协事业，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推动人民政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推进人民政协实践创新基础上，不断推进人民政协理论创新，形成了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做好新时代人民政协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进一步增强做好人民政协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按照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扎扎实实把政协各项工作做好，奋力开创广东政协事业发展新局面。要站在两个结合理论高度，深刻把握人民政协的独特政治价值，深刻认识人民政协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文化基础和实践基础，是植根于中国社会土壤、从实际出发生长起来的人民民主和适合中国国情、科学有效的制度安排。进一步坚定四个自信，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努力推动广东政协事业发展行稳致远。要立足三个作为性质定位，深刻把握人民政协的显著制度优势，深刻认识人民政协制度能够更好保障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能够最大限度汇聚全体中华儿女智慧和力量，能够有力促进科学决策有效施策，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推动人民政协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不断巩固和发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要紧扣四个凝聚功能作用，深刻把握新时代新征程人民政协的职责使命，注重从新时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变化中理解认识人民政协的独特价值和显著优势，坚持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势，推动全省各级政协更好担起政治责任，充分发挥作用，切实把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对人民政协工作的要求落实下去，凝心聚力为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篇章做出新贡献。黄坤明强调，全省各级政协要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高质量服务广东现代化建设。要更好发挥政治组织作用，在加强思想政治引领上迈出新步伐，坚持旗帜鲜明讲政治，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统揽政协工作的总纲，推动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与中国共产党始终在政治上同心同德，在思想上同心同向，在行动上同心同行，不断夯实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要更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在放大优势献计出力上展现新作为，引导广大政协委员紧盯省委中心工作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课题和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认真履职尽责，深入细致调查研究，积极踊跃建言献策，强化监督推动落实，有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持续助力增进民生福祉。要更好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在增进共识、汇聚合力上取得新成效，着力在搭建合作共识大舞台、提振界别群众精气神、扩大团结联谊朋友圈上下功夫，进一步强化对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党外知识分子、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政治引领，广泛动员政协委员协助党委政府做好政策宣传、解疑释惑、反映诉求、化解矛盾等工作，增强与爱国宗教团体、少数民族人士合作。

0: 宗教界人士的沟通联系，注重发挥好港澳委员双重积极作用，汇聚起南粤儿女心向党、改革开放走在前的强大力量。黄坤明强调，要持续深化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改革创新工作，推动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要健全协商机制，着力完善和落实学习调研机制以及协商成果运用机制，更好实现深度协商互动，意见充分表达，广泛凝聚共识，推动协商运行更加规范。要丰富协商形式，建好用好现有协商品牌，大力拓展便捷灵活多元的协商平台，注重数字赋能，强化政协协商、同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的贯通协同，推动协商渠道更加畅通。要强化作用发挥，充分发挥专门委员会基础性作用、界别特色作用和委员主体作用，推动协商治效更加彰显。黄坤明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广东政协事业发展提供坚强保证。全省各级党委要把政协工作摆在重要位置，放到全局工作中谋划推进。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增强开展政协协商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带头参加政协重要活动，广交深交党外朋友，要支持政协履行职能，加强政协领导班子和专门委员会领导班子建设，积极为政协开展工作创造有利条件。各级政协要加强自身建设，政协党组要发挥好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领导作用，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政协党的各项建设，持之以恒政风肃纪，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林克庆在小结讲话中指出，各级政协要把贯彻落实省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作为一项重要任务，认真传达学习领会，结合实际细化落实，以更加自觉扎实有力的工作开创政协事业新局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根本遵循，牢牢掌握做好人民政协工作的锐利思想武器，在深刻把握人民政协独特政治价值中强化制度自信，在深刻把握人民政协鲜明制度优势中强化政治担当，在深刻把握人民政协新时代新征程职责使命中强化历史主动，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要坚持树立一等一流工作标准，自觉做到党委中心工作推进到哪里，人民政协的力量就汇聚到哪里，作用就发挥到哪里。聚焦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155规划实施，科学精准破题，力求小切口选题、大纵深做文章，在思想政治引领、建言资政质量、助推百千万工程、广泛凝心聚力上不断取得新成效，以人民政协为国履职、为民尽责的新作为，助推广东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要坚持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自身建设，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自觉在党委中心大局下谋划推进工作，持续健全完善政协工作机制载体，充分发挥专门委员会、界别和委员作用，在新起点上扎实提高人民政协工作质量和水平，为广东全面推进强省建设跑好155关键议程汇聚强大力量。会上，林克庆通报了全省政协工作情况，深圳市委、民盟广东省委会、省政府办公厅和惠州市、茂名高州市政协负责同志以及省政协委员代表做交流发言，广州佛山市委以及省政协经济委员会、其余地市和部分县市区政协做书面发言。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同志、省法院、省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曾担任过省政协主要领导职务的老同志、各地级以上市党委、政协、统战部门负责同志、省委有关部委、省直有关单位、省有关人民团体、部分高等院校主要负责同志、省各民主党派、省工商联负责人、省政协机关和各专门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部分驻粤全国政协委员和省政协委员等参加会议。
1: 昨天，省委副书记、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常务会议，

0: 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常委会会议部署，研究深入落实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求，推动先进制造业发展，做好农业工作，抓好中秋国庆期间安全生产工作等事项。通讯员福信报道。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党的20届五中全会的重要意义，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

示精神，领会好落实好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大力发展中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快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要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产业需求为导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新工艺的创新应用，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做出广东贡献。要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推动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协同发展，强化政策和要素供给，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和产业生态，高质量建设制造强省。会议研究做好农业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大力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深入推进县域经济发展，以产业链思维发展现代农业，做好土特产文章，强化科技赋能，加强种业攻关，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和农产品精深加工，加快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推动农业更好向二三产延伸。要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在确保粮食稳产。

0: 张总，机票订好了。
1: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2: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1: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0: 是啦，想请教你们一个问题啊，平时压力大的话，你们会怎样减压的？
3: 我就会减做运动啦，例如跳下舞、游下水咁咯，
2: 或者可以睇睇自己鍾意嘅书。
4: 而我呢就会用肢解法啦，将自己觉得有压力嗰啲事情列出嚟，只要你按照呢个清单逐个去击破佢，呢啲所谓嘅压力就会逐渐化解，咁就唔会堆埋一齐，好似一座山咁将自己压住啊。
5: 不过每个人都系与众不同噶嘛，适合自己嘅减压方式先系最好噶。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早上8点。